戒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
正因。第二首，佛慈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

欲知，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
十

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
普照三千大千。

天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

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伦比，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机，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罪。

生，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数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之，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
智慧明达

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即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若，转向客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
摄因骄纵，任心自知，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迫胁，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

江宗回居教之，不欲修仙，临时乃回。回之于后，江河既无，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故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

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

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众，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净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

0: 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施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石其珍，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 虽复修福。

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具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
当其

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果，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义诸菩萨等，借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

若欲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进。

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
同生极乐。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主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主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主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78页最后三个字，看起啊，再言法者。

总为因缘所生，亦无常意之我体。前面说了相无性，生无性，圣意无性，说正报啊，在我们这个身体上找不到字体，所以应该要彻底放下啊。人为什么放不下，就是搞错了，把这个身呢当作自己，当作真的啊，起心动念呢以为是心啊，这个肉身呢以为是身体啊，所以坚固的执着坦然，这样造成了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除了自己身心之外，还有一切法，这一段呢要讲这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既然是因缘所生，就没有自体。换一句话是，也要放下了，身心万法通通都放下了，恭喜你，你成佛了。你把真实的东西，这个真实的是自信，不可思议啊，无法想象，也没有办法说得出来。你找到了，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关系多么重要。念老引大乘一章第二卷说，法无限时，一切诸法都无实现的。瓜胡里说得好，一切法皆无实性，实是真实，性是体性。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啊，有没有真实的本体呢？没有，不得已说一个实性啊，是在实性。你要真正明白之后，它也是虚无缥缈。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它存不存在？它存在。存在为什么？想象不到，言说不得。为什么？它确确实实是一切法的本体。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能生万法的是自体，但是一切法没有自体，一切法确实是自性变现出来的。

我们还是要用我们面对着荧幕来说比较容易体会。我们讲屏幕啊，电视的屏幕，比如说自己自信。

这个光里头什么都没有。净宗称它为常寂光，常它没有生灭，寂它清净，没有染著。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实相啊！你要执着它有了，就错了。不能执着，不但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不能起心动念，他就现起。起心动念，他就不见了，变成什么？变成万法了。变成万法，就是我们打开一个频道了。频道里面色相充满了屏幕，这屏幕有多大，色相的面积就多大。屏幕是有边际的，我们能看得很清楚，自信没有边际，所以自信里面的屏幕也没有边际。确实无中生有啊，虽然生有，有不存在啊，有是幻象，这个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急迫微中子看到了，微中子确实物质里面最小的单位，把它击破了，物质现象没有了。看到物质怎么来的，原来是波动所产生的幻象。波动是阿赖耶的业相，一念不觉，从这儿来的。一念不觉没有理由，一念不觉产生了现象。什么现象？阿赖耶妄心，真心能现，妄心能变。如果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用真心法心所现，没有阿赖耶的变化。阿赖耶是有生有灭，起了变化，所以妄心里头有变化，真心里头没有，这就是极乐世界跟我们十法界不一样的地方。那么现在我就生无心，法也无心，一个道理。这个理很深。大乘经里面，佛常常提醒我们，时时刻刻

师为我们说，我们不会开悟，为什么着了相？佛是一个实性，我们就见阿赖耶里头有个实性。佛是无实性，我们又有一个无实性。啊，这就是阿赖耶种子里面全是佛法。佛法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倒没想到。所以学佛怎么样呢？被佛法迷了。佛是帮助我们开悟的，结果我们被他迷了，错了啊。啊，为什么着了相？听经着了言说相，读经着了文字相，做了名字相，做了心缘相，听佛讲经说法，跟听世间人上台讲演没两样。佛说法是真的，我们听到之后变成假的。用现在的话说，变成常识。啊，佛说真的是什么意思呢？佛说了49年，没有说一个字，这是真的。你能听佛说49年，一个字的像都不着。你全明白了，为什么？你其如自信。啊，自信里面本有的般若，全部从你心里头流露出来。这个人就叫大彻大悟，就叫明心见性。那我们看《大乘一章》第二卷里面所说的：“法无现实，一切法皆无实性，故无我。”这是法无我。前面讲的。人无我，我是什么意思？主宰的，自在的。迷了人无我，人不自在。人没主宰。迷在法无我里头，细心去观察，法没主宰，法也不能自由自在。现在我们明白了一点了，法从哪来的？法从我来的。我们起心动念从这来。啊，不起心不动念，你才真正见到法性。起心动念，只见相，不见心，只见生灭，不见不灭。故，实地见论，实地见论。是华严经的注解，啊，是地品的注解，里头说，

我执有两种，我空、法空。般若经上说，一切法，这个法包括我空，包括法空啊，我法都不可得。又《金刚经》啊，《金刚人》说：“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这是什么菩萨？中国佛法里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华严经上原教初住以上真菩萨了。华严五十一个位次，前面十个不是真菩萨，第十一个以后是真菩萨。那前面十个位次，从初性到实性，人空证得了，法空没证得，啊，不能算彻底觉悟，所以真正要觉悟，真正要见性，我法都要放下。为什么？假的，假的。为什么佛说佛方便说？佛说法的用意是要我们真正了解他所说的意思，不要执着言语，不要执着文字，不要执着名词术语，不要想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啊，没有意思，里头有无量意思，你想只想无量意思某一个意思，某两个意思，你通通都不想呢，无量意全具足，一个也没漏掉。讲的时候挂一漏万，道理在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大慈大悲喜舍身，宋译本里头这一句叫喜舍见，慈悲喜舍，明是无量心。这四个词是娱乐，悲是拔苦，现在的地球迫切需要是无量心，地球上的居民长时间疏忽了教化，

圣贤的教化，宗教的教化，疏忽了。所以现在的人起心动念，起什么心，动什么念，这个心念全都是自私自利，从小就叫竞争，长大他能不斗争吗？他能不战争吗？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斗争的社会，战争的社会，用什么方法来拯救？那就是要用慈悲心。

悲都是爱心，慈是帮助众生得乐，悲是帮助众生离苦，都要靠教学。啊，慈悲心是一切众生心里头本有的大德了，大德大能啊，一切众生都有。现在严重的迷惑，丧失的干干净净，找不到了，都被贪嗔痴慢疑埋没掉了。贪嗔痴慢疑拉掉，慈悲喜舍就现前了。啊，这被他盖住的。我们希望得乐，我们希望离苦，放下贪嗔痴慢疑，就离苦了。提起仁义礼智信，就得乐。啊，学习圣贤的教诫就得乐了，违背了圣贤教诲，苦难就来了。圣贤叫什么？叫伦常，叫道德，叫因果。啊，今天这三种教育没有了，所以世界这么混乱，啊，灾变这么多，其来有自，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怎么救？西方的学者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能救这个世界。孔孟是什么？

我们用一句话来表达。孔子一生讲仁，仁者爱人。孟子讲义，义者循礼，遵守大自然的道理与规则，这叫义。论语里的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我把这四个字连起来，就是孔孟学说，仁义忠恕。啊，忠是用心，心要正，不偏不斜叫中啊。

心啊，用真心，不能用妄心。真心的相，大公无私，待人接物平等和睦啊，大乘佛法真诚慈悲，仁义忠恕，真诚慈悲，真的能救地球，能化解灾难，能令一切众生都能过出美满幸福的人生。教学危险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永远是今现在说法，成佛时期说法没听过，你想听什么他就跟你说什么。无量法门无量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每个人听佛说法都听到自己最喜欢的经论，佛在那里跟你讲，那你要换一部呢？换一部佛也就换一部跟你讲，你听到就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佛有本事，一门深入能成就，多门一起学也能成就。那你没有障碍呀，为什么烦恼习气被控制了得自在了，我们这个世界烦恼习气没控制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加持你，控制住了。所以有那么大的福报，有那么大的智慧啊，有那么好的运，快速成就

好，这个底下有解释。一，此无量心，能与乐之心也。非无量心，能拔苦之心也。佛用什么方法拔苦与乐？就是教学。教学为先啊，在中国这个大地上，古圣先王他们做出来了，我们在历史记载上看到。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动乱的因素就明白了。为什么世界变乱？教学丢掉了。啊，学校挺多啊，教的不是古圣先贤的扩展呢，是自己新编的教材啊，这个心是妄心呢，妄心编的教材不管用啊，常常出问题啊。啊，古人的教材用了千万年都管用，什么原因？真心流露出来的，自信流露出来的，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一切众生自信是相同的，阿赖耶不相同，自信是相同的，从自信里流出来的，没有不适合的。所以用了几千年不需要改变，世世代代社会都祥和，都不出问题啊。在中国儒释道三教典籍里面都可能找到，

这个不能不知道。八苦娱乐，八语都是形容词，不是佛有能力帮助我们拔掉给我们，不是的。诸佛菩萨所有一切的教学，包括儒跟道，都是帮助我们觉悟啊。苦从哪里来的？不觉。迷失了自性，苦啊。乐从哪里来的？明白了就乐了。方法教学，教育

终身离苦得乐了，教学的目标达到了，功德圆满了。那么第三，喜无量行什么？见人离苦得乐生庆悦之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好啊，赞叹他，勉励他。舍无量心呢，如上三心摄之，心不曾住也。舍什么？舍慈，舍悲，舍喜。怎么个舍法？心里头不要着想。这三桩事情做，天天做，做了怎么样？做了不要放在心上，就是好啊。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是福德，不放在心上是功德。功德跟福德不一样，福德是有好的果报，人天福报。功德是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菩萨、佛陀、阿罗汉，他们修功德，慈悲喜，是一天到晚都在做，无时无处不在做。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就是学做同时正在干的时候，就是正在学的时候，心里头没有着想，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海贤老和尚的本事功夫就在此出现。每一天劳动工作，不知道辛苦，为什么？他没有放在心里，放在心里只有一句佛号。他那个做，就是做而无做，无做而做。他那个念佛，无念而念，念而无念。他把这两句话做到了，而且做了92年，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向他学习，你在这个世界就没有苦了。这个世间有苦，众生有苦，你没有苦。为什么？你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的只有乐，苦没有了就是乐，不苦就是乐。这个乐不是狂欢了，离苦就是乐。

甘露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我们再看下面还有一小段，又愿亲平等。舍愿舍亲人啊，此四心，这个四心就是大慈大悲喜舍，大喜大舍，普愿一切众生，引无量之福，得无量之果，故名四无量心。你说，菩萨都快乐。佛都快乐，他快乐从哪来？就从这来的。我们能够学到了，得到了，跟佛一样快乐啊！就在现前生活当中啊，为什么不干？再看下面这一段，甘露灌顶受位，甘露者，天人所施之美露，味甘如蜜也。甘露是桃李者。桃李天是月界天，往上面去，夜幕天、斗率天、化落天、桃花自在天，天人所以饮料里面最好的啊，最美好的饮料，成为甘露。

我们体会你的意思。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爱心是甘露啊。佛法称为慈悲，一般的宗教称为爱，深爱世人。那个爱心，上帝爱世人，这个爱心，诸佛菩萨大慈大悲，这是自性里头真实的甘露啊，流露出来，滋润万法，滋润一切众生。下面引的经光明文句是第四句，甘露是诸天不死之神药，逝者命长生安，离大体光，体是身体，身体放光啊，这是金光明经注解，这注解叫文句啊，里面所说的因为甘露灌顶嘛啊，灌

行受位者呢，显教为等觉菩萨降入妙觉之位，一切十方佛以智水观菩萨顶，譬如转轮圣王取四大海水观太子顶，常曰：“太子已受位尽，是名观顶受位。”这是古印度的礼俗啊，世间的礼，给什么人行这个礼呢？给太子，太子就王位啊。这个老王把位传给太子，太子受王位的时候举行这个大典，里面有这一个项目啊，就是甘露灌顶啊。那他用当然不是天人甘露，是用海水啊。印度北方是喜马拉雅山，西方、南方、东方都是海洋啊。这个东南印度洋，西面那边是阿拉伯海啊，所以取海水啊，不同方位的海水，取这个，用这个水来灌顶啊，表示国王这个太子现在做了国王啊，他的职责是统领佛法讲一思天下啊，统领他的国家啊，和睦其他的国家那么下面又引密宗密典密藏七抄，这个书里头说以水灌顶名甘露灌顶啊。大日经书曰：今如来法王一佛如是，唯令佛种不断故，以甘露法水，而观佛子之顶，令佛种永不断故。那么这是佛门的观点。佛门观点给谁呢？一般显教里面讲皈依三宝啊，师父给学生举行三皈依，也用水灌顶啊。但是密宗常有，显宗里头没有啊，密宗有。随缘观点叫借缘观点啊，你只要去拜上师，上师都会用水给你观点啊。观点的意思很深，很少讲

这书上有啊，未令佛种不断故，真是说观点的真实意啊。啊，希望皈依的弟子认真努力修学，把世尊的法接受过来，修炼成就自己，弘扬利益众生，无论出家在家都有这个使命的。啊，黄念祖老居士，他接受密宗的观点，他是密宗的上师。啊，在贤教里面说，他是在家居士。在密教里，他是密宗上师，他那个观点没有被管了，上师给他观点，他真的落实了，真干了，学过禅，学过密，学过教，最后归净土。啊，归净土就是归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啊，确确实实为往生即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就这一部代表作就可以了。下莲宫汇集大经啊，他的使命为大经做基础。

真难得啊，采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每一句话他都用卦符给我们说出来，这个话这一句出在哪里？经是晦气的，注也是晦气的。经是真经，注是真知真见。我们是先前得利益者啊，这个书我们有使命，要把它传到后世啊，那就是要栽培讲经教学的人才。

啊，有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事出世间第一功德，造就人才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没有比这个更真实，没有比这个更伟大了。

要懂啊，你要做天地之间第一等好事，第一等大事，第一等大功德的事，培养人才。什么方法培养？真正找到真材实料，这材料是什么？老实、听话、真干，这就是真材实料。传戒老和尚遇到了，可遇不可求。遇到海鲜，海鲜是一块真材实料。你看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自在往生了。他的人生活在世间好像很苦很清苦，内心充满了喜悦、慈悲、喜舍，在他身上看到不是普通的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你说他的精神生活多么丰富，谁能跟他相比？一般人过的是苦日子，他苦里头有乐，真乐。苦是假的，乐是真的，这还得了啊！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

来福三圣永思集这本书出来了，要多看，增长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愿心，向老和尚学习，将来也能自在往生，欲知是知。就成功了，自行就是化他，化他就是自行，是一不是二。

啊，那么这个下面引大日经书，大日经书曰：今如来法王亦复如是，为令佛种不断故，以甘露发水而观佛子之顶，令佛种永不断故，为顺事法故，由此方便应持之法，从此以后一切

慎重，贤恭敬仰，一知此人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定少法王之位。这个意义很深啊，行灌顶礼的时候应当把它说明。每一个人都做到不容易，一万人当中有一个做到就很好了，很难得了。啊，现在出家人，我看每一位出家人接受你传授三规五戒的不止一万人，啊，所以一万人当中啊，有个一两个就很难得了。啊，期望每个人都成就不容易。啊，古时候环境比现在好，那就是说法不简单。啊，我的老师过去告诉我，400年前，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是城市，是农村，寺庙庵堂都有法师居士在讲经在教学，

大概300年以后啊，我们现在讲300年以前呢，讲经教学衰了。金蝉佛寺起来了，学金蝉佛寺容易，学讲经教学难呐、所以道场就变成金蝉佛寺的道场，教学没有了。这是佛教近代没落的原因，没人教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怎么样让佛法兴起来，就是天天讲，不断的讲，讲得不好也要讲。为什么？没人讲了，讲得不好的也很难得了啊，何况慢慢讲，讲10年，讲20年，讲30年，自然有诸佛菩萨护念，龙天山神保佑。啊，假的慢慢就变成真的了。啊，所以人要有大愿。大愿就是菩提心。有大德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道卓大师，我们净土宗第三代祖师，啊，第三代的，第二代参鸾，一生讲观经，200多遍了，常讲啊。

很重要。又弥藏记里面说，菩萨初地乃至等觉，就因前佛果实，前佛果实就是他升等了，他成佛了。诸佛以大悲水观顶，即自心圆满，得证佛果。啊，诸佛用大悲水加持他，观顶就是加持。啊，嘱咐他。他成就了。啊，他真的佛果了。如上种种微妙法印，皆是水波自然之身，无情说法，遍满国土，池水树林，悉言妙法。极乐世界，好啊！阿弥陀佛讲堂里说法没中断。不愿意到讲堂去听的，有没有？有。有哪些人？这些人真诚恭敬心差一等，是往生在同居土里面的菩萨，啊，他喜欢这种环境性修行，功夫没丢失，啊，但是游览山水之间，成就道业。为什么？水说法，树说法，啊，空中有一说法。找一个地方听不到佛法，找不到啊。说的什么？就是你喜欢的这个法门。我喜欢华严，走到哪里听的都在讲华严经。啊，我喜欢法华，听的就是法华经。不可思议。一直到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教下讲大开圆觉，就是大彻大悟。啊，有情是佛菩萨，无情是树木花草，啊，是那边的自然环境。通通在演说妙法。下面这一段，闻声得业，这有三小段。啊，第一小段，

相应。上上根人，大文法就正果啊，根没有熟的，根熟了，根熟升起，向上提升。请看经文，德文。如是种种甚喜，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这个里头，其心清净。无诸分别，这两句非常重要。有这两句说，他真听进去了，真的受用了。我们今天讲经，听众也不少。怎么样呢？心不清净，有分别。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所以听了很多年，没有真实受用。真实受用是指什么？本经的经题上，标准列出来了，小受用。清净心切，其心清净，小受用，大受用，分别没有了，更大的受用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看这个地方，清净平等，无分别就平等。下面是觉，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啊，我学佛有没有进步，到达什么位置，是在清净这个阶段，还是在平等阶段？还是大彻大悟啊？为什么我们清净心得不到？这三样东西却得不到，这三样是功德。那么我们学佛天天在干的，修的是福德，人天福报啊！不能忘生。不能出六道轮回，来生的人天福报，这就很差了。最低的标准也要起心清净的，清净心等于证阿罗汉。没有染污，我们的心还被外面境界染污，也就是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烦恼。不生智慧烦恼是什么？眼见色，我喜欢它，我讨厌它，这烦恼。不生智慧智慧是什么？
相由心口，换一句话说，见相不论美好不放在心上。为什么不放在心上？前面给我们讲的人事人相无心，生无心，圣意无心。今天这一段接着讲，法无心，身心世界统统要放下。清净心才现前，清净心提升了就平等心现前，平等心再提升了就大彻大悟，觉了，不迷了，觉是佛，平等是菩萨，清净是阿罗汉。那我们听经教得什么利益？自己清楚啊。如果听了，两个人听了的时候还吵架，怎么吵架呢？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我不服你，你不服我，听完进去打架去了。谁是谁非，两个都错了。错在哪里？佛菩萨说的没有意思啊，你怎么执着这个意思，你怎么执着那个意思，全错了，没有意思。所以没有人争论的啊，听完之后开悟了，好，不开悟了也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那一遍一遍的听，听上千遍，自然有悟处。啊，实在有人，十几遍就有悟处，几十遍有悟处，几百遍有悟处的人很多，根利的人，根钝的人，千遍。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四千遍，怎么会跟不开悟吗？啊，真的会开悟。所以这些道理要懂。啊，注解就说得好，念当这注解，又断又灭，这一行半的经文说明闻者得也，听见的人他得到的好处啊，地闻妙法，心无妄念，立诸苟然，故曰其心清净。真听到了，听懂了。啊，听了之后去辩论去，那真的叫鸡蛋里头挑骨头。
没有骨头啊，你怎么跳啊？所以佛经一定要懂得，佛经没有意思，无意，它起作用呢，无量意。啊，讲经的法师给十个人讲，十个人根性不相同，讲法不一样啊。每个人都得好处，都听懂了，契合各种不同的根基啊，所以他有无量意。你怎么可以在无量意的执着一个意思？那一个意思是你自己产生的障碍，啊，是你自己迷惑颠倒所产生的，啊，经里头绝对没有，我们不能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情形古时候有，现在更多。

再看下面分别，分别者四量识别住四理啊，你看思是想，量是在度量，在衡量啊，识别一切思一切理，这都叫分别，以妄分别为主。你看看是虚妄啊，不是真的，乃妄于无我无法之上，而分别我与法也。下面说，若无我人众生受者之相，平等无差，亦为无别，故曰无住分别。啊，金刚经上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无四相啊。无四相是平等，没有差别。菩萨真的的，啊，所以菩萨与人与我与万事万法他没有分别，他完全平等。怎么平等？般若经上说的很好，诸菩萨都看到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因为还有什么差别？如果有差别，都是你的妄想，都是你的执着。啊，放下分别执着，万法皆如啊。如就是平等的，如就是不可得。啊，正知方正智知无邪无取，啊，什么叫正知？正是方方正正，

没有委屈，没有邪念，心上无邪无取，心之心，行为上无邪无取，叫心之。这是做人的标准呢。这出在佛经上，就是告诉我们学佛的标准。佛门弟子日常生活的标准，工作标准，待人处事标准，正直，所以知道人问苦，法问苦，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决定不再分别我与法，像《金刚经》上说的，四相破了，我人众生所知，平等无差，一味无别，所以叫无住分别。正直方正直直，无邪无取，往生能住愿。正直叫方，依正直故生怜悯一切众生心，这是真正的慈悲呀。它不是一分别心的，分别这个人跟我有亲属，是我兄弟姐妹，是我家亲眷属，我一定要帮助他。那个人跟我不相干，我跟他根本不认识，他有苦有难，漠不关心，这个心就不正直。又法华经曰：正直邪方便，但说无上道。此中所谓的正直，直为说原教之一乘妙法之本怀。法华经上说的，法华经上所说全是正直。方等般若还有方便说，法华没有方便说，都是。所以古大的教跟我们讲成佛的方法，开智慧的楞严，那楞严经问答很多，就像辩论一样，你去听了长智慧。法华经句句都是无上道，成佛的法华，但说无上道。这个无上道说是圆教，一乘妙法，在菩萨之上。那么圆教在中国

有两部经，华严跟佛华。啊，其他的不是圆教，啊，藏通别圆，圆教只有两部。那么这是世尊的崩坏，崩坏就是希望学生都能在一生证得究竟的佛果。那么我们就晓得了，一生能证得佛果的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就圆满了。啊，平等无差别也平等。往生论主里的说，平等是诸法体相，一切法的离体是一，就是自信。自信是平等，不是差别的，所以平等是诸法体相。我们要想见诸法体相，诸法体就是明心见性，心是诸法体。我们要想见性，应该怎样？修平等心。你为什么不能见性？你心不平。啊，所以我们在一起学习，常常提醒，清净心是阿罗汉，平等心是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佛。佛从哪里来的？平等里出来的。菩萨从哪里来的？清净里头出来的。学佛学什么？就是学清净平等而已啊。清净就没有染污，平等就没有分别，有分别不平等，有染污不清净。染污是什么？心里头有东西就被染污了，我喜欢被喜欢染污了，我讨厌被厌恶染污，其情无欲，其情是染污。啊，无欲是在外面的，把你的心理上其情勾引出来了。那佛教我们怎么办？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练什么？念不执着，就不让，就是不要放在心上。啊，不把七情五欲放在心上，心就清净了。这样才能证到了万果。啊，万事万物，我们接触的时候，没有分别心。平等现前，菩萨啊，从清净平等里面生出智慧，这是佛。成佛之道啊，就在《无量寿经》经体上。

我们也能把这三个配在果德上。啊，经题前半部有大乘无量寿庄严。那是果，后面是因呢。啊，果是性德，自性本自圆满。啊，清净心现前。庄严就现前。啊，平等心现前，无量寿就现前，觉现前，大乘就现前。大乘是般若智慧，啊，因果都是圆满的。懂得经题，就懂得怎样修证罗汉、菩萨、佛陀，就懂得了。

啊，我们再往下看注解里头的，因真如周遍于一切法，真如就是自性，就是常寂光，万法也如，故曰平等。古人用黄金做比喻，一金做器，器器皆金。早年，我们台湾有个同学，陈大川。那他搞的企业呢，是做首饰。啊，这个首饰不是真的，是镀金的，不是真金的。啊，镀金做得非常美，价钱很低。啊，每斤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比真的还好看。大家都喜欢，为什么？丢掉不挂念，很便宜嘛。啊，不是纯金的，啊，是镀金的，啊，镀金。有一次，他要参观他的工厂，工厂里头个展览室，哦。20000多种，没有一个相同的，琳琅满目，真叫珠光宝气。啊，跟到有十几个人跟我去，我说你们来看，佛经上讲的，一金作器，器器皆金，你们来感受一下，就是这个。

是非常之美。啊，我记得那一天去的同学，陈大川很慷慨大方，你们任选一件，啊，所以你们自己选，任选一件带回去，啊，做纪念，啊，就万花一如。

你看到，通通是银做的，上面镀的金，完全平等。啊，这叫平等。以这个例子，让我们看整个宇宙，一切万法，通通是自性变现的。啊，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万法从哪来？自性生。啊，佛有常说，大乘经上，一切法从心想生。念头生的，有念就有万法，无念万法就没有了。平等啊，啊，知道万法是自性的，我身体也自性，我们爱护着身体，为什么不爱一些万法？迷惑颠倒到所以然呐、啊！你怎么可以杀人？你怎么可以堕胎？堕胎是杀亲生儿女啊！这个罪很重啊！啊，无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惑身，这是果报在无间。极重的罪业啊，世尊说法，有时候把堕胎放在无逆罪里头啊，怎么说呢？杀父杀母堕胎，触佛身血，破坏者佛说的不是一般人讲的，啊，所以堕胎这个罪等同无逆罪，非常严重。那么我们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啊，这是很多年前我看的了，我相信现在只有增长不会减少的。联合国的统计是一年全世界在医院堕胎有记录的超过5000万人啊，这个数字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双方死亡的这个士兵还加上平民是那个数字。那这个堕胎就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了。战争4年才死那么多人，堕胎1年就死那么多人。这还得了吗？啊，有人传递一个信息给我，说这个地球将来会毁灭，怎么毁灭的？堕胎这个罪行毁灭，邪淫、杀子、

这个罪孽会毁灭地球。啊，我们相信这一桩事情每天在地球上发生，数量一定超过啊，这个一年平均堕胎5000啊，这个一天15000万，我相信这个数字一定会上升。这个统计的数字是10年前我看到这个报告，那现在我相信肯定是加倍呀，怎么得了啊？决定不能这么做啊！啊，死后确实有三途果报，啊，这个果报在无间地狱。等到堕地狱的时候，来不及了，后悔莫及了。现在知道就要能够防止，决定不干这个事情。啊，下面有论注，这个论是往生论。注解，坦然法师注解。啊，论注里的书，闻阿弥陀如来智德名号，说法音声，如上种种口业悉复，皆得解脱。这就是说明灭罪怎么灭法，论注上说得好啊，文明这个文明听到佛号的声音，

闻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是听到说法的音声，上面所说的种种口业习福，皆得解脱。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口业，这后头这一句重要。我们想不想入来家？很想啊，很想。怎么办？要修平等口业，没有是非善恶。好啊，海贤老和尚做到了。你看，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平等口业，啊，为什么心平等的，言语就平等，待人接物都平等，啊，这些信徒来看他。来佛寺门口有柿子树，啊，他爬到树上去摘柿子，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677页，677页，第四行。最后一句，无为者，又云无所谓。参考资料843页下半的啊，这是介入三藏法术里面所解释的。是无所谓，除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此事，这四种无所谓啊，通言都叫做无为。为什么？有佛十种十劣之智，那种明了决定。前面我们学过，如来果地上有十种殊胜的能力。

消失了。啊，这个不是外来的，是自性本自具足的。华严经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的能啊，通通都有，佛所有的我们都有，所以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这十种是六数啊，举个例子，或者是把它分为十大类，每一类里面德能都是无量无边，说不尽啊。华严经上每一种都说十种啊，十是代表圆满的数字，代表无量无边，代表无止境的智慧等等。那么十力我们学过了，正因为十力啊，这十种无量无边殊胜的德能，所以佛在大众当中显示出啊四种无为，叫无为者，又人无所谓。佛于大众中说法，泰然无为之德也。啊，这有四种。这个参考资料里面是记录三藏法书啊，也是说的这一桩事情。啊，说由佛舍利之智内充，决定明了，故于大众中凡有所说，则无恐惧之相，故名无所谓。啊，念老也是揭露三藏法书的啊，连文字都完全相同。那么这个呢，有四种。第一种，一切智无为，一切智于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尽智尽见，这一句话一般人呢，特别是现代，他不能够相信，但这是神话啊！这个世间，再加上出世间，一个人怎么可能完全知道？啊，他们完全用自己所想象的来做

断语，决断，是吧？根本不可能。如同其他一般之宗教，称神，称上帝，全知全能。你给人说，人家说。

什么？学了这么多年了，虽然没有证得了，但是佛菩萨说的太多了，我们听的太多了，能相信。为什么一切法那么神奇？啊，那么多，六祖坛经里头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无量无边的一切法，真的说不尽，无法形容，不可思议。哪里来的自信变的？啊，自信什么样子？古人有两句话形容他，说他大，大到什么程度？没有外，啊，找不到外，找不到边际。说他小呢，小而无内。啊，到底有多小你也说不出，你也找不到。啊，弥勒菩萨告诉我，这是佛经相宗说的，法相宗说的，阿赖耶的相分就是物质现象，就是万法。啊，阿赖耶不能够生，不能够现，能生能现的是自性。啊，所以能大师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心说真心，真心有多大？无穷大。啊，所生的万法有多少？无量无边，没有边际。啊，谁知道？华严经上所说的八地以上，为什么？八地以上见到明心见性，究竟见性，圆满见性，八地以上，那七地以下，法身大士，虽然说见性，不能说他不见性。为什么？无始无明断了，那就见性。自信就现前，虽现前不圆满。啊，佛在经上用月亮做比喻，让我们容易体会。啊，初三初四的月牙，初七初八的半月，月亮一半。十五是圆月，圆满的。这究竟圆满是什么意思？从月牙、半月、满月，全都见到，这叫究竟圆满。啊，菩萨，华严经上讲的。51个位次是圆教，前面10个位次没有见到，跟我们一样听说没有亲见，初住以上见到

初住菩萨见的什么样的月牙，好像初二初三的月亮，月牙。那是诸菩萨见的，是行，是回向，是地。啊，见到是半月。要到等觉、妙觉，才真正看到圆满。啊，一丝毫欠缺都没有。满月啊，妙觉位见到啊，啊，十四、十五、十六，月光都差不多，就好像十地等觉妙觉。见到了，也叫真的了。为什么？要讲断无始无明，不起心，不动念，就断了。每一位化身菩萨都到这个地位啊。那么如果讲无明习气，那只有妙觉断干净，等觉还有一份微细的无明烦恼习气没断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离开十宝图。妙觉如来他就离开十宝图了，十宝庄严图不见了，他到哪里去了？他到长寂光去了。长寂光是法身，融入长寂光，这是一体。我们讲事出世间一切法是一体，经文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迷迷了想不认为是一体啊，我不是你，你不是我，我们两个怎么会变成一体？真一体融入长寂光就一体了。长寂光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精神现象没有，也没有自然现象啊，它能现一切法，能大师所说能生万法，那个生就出现啊，生一切万法，不能说它有。为什么？万法是幻象，没有一法是真相。佛法里面讲真妄的标准，是不生不灭永远存在的，这叫真实。只要它有生灭，不是永远存在的，都是假的。啊，那我们可以说事出世间一切法，只有一法是真实的，

这句话是什么？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它是从法性变现出来的，没有生命。所以你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无量寿，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永恒存在，永恒不变，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比不上极乐世界。为什么？诸佛如来没发愿，极乐世界永远存在是48愿造成的。你把道理搞明白了，你就相信这些思想啊，那这个事你就会相信了。那极乐世界是我们自信变的，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包括我们今天住的是娑婆世界，也是自信变的。谁的自信？自己的自信。自信是有个上跟一切诸佛相同，下跟六道众生相同，畜生、恶鬼、地狱，同一个心呐、再给外面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今天讲。我们仰望太空，无量无边的星球，全是自信现的，没有一个不是的。但是我们能看到的、能听到的、能接触到的，全是阿赖耶的变现，自信所生所现是十八图。十报图里头没有生灭的现象，所以是无量寿啊。那个无量，古大德也称叫有量的无量。为什么呢？他一入常寂光了就没有了，没有入常寂光有，永远存在；一入常寂光就没有了。入常寂光是真正的大自在。众生有感，自然有应。这应呢，应就现象，就是能生万法。没有感呢，它就不现，相就不见了。所以自性有隐现，没有生灭。阿赖耶才有生灭。这个要懂，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呐、妄心从哪来？从真心来的，所以它的体是真心。相是妄心，妄心就是分别心，妄想、分别、执着是这个。妄想我们也叫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是妄心。真心的常寂光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虽然现一切法，什么也没有。这一些证得究竟圆满法身的诸佛如来。众生有感，他现象，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真没有。

有没有说法？没有。有没有现身？没有。确实没有，没有这个念头啊。无时无明烦恼断掉了，不但烦恼断掉，习气也断掉了，这很不好懂啊。啊，这才是诸法实相，究竟圆满的真相。啊，这几天，胡晓林居士在讲起心论，起心论上对这个问题说得很详细。啊，大家细细的听，很有味道。为什么？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万缘才能放下，一点一丝毫没有搞清楚，你都还有极其微细的障碍。啊，没放下吗？这是正常现象。你看看，十宝图里面法身菩萨，从正的暴徒，也就是我们讲，从他哪一天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一天起，他已经是化身菩萨。在十宝图住多久？三个星期前。我们看起来天文数字啊，太长太长。这三嘎神奇在干什么？在十宝图里头，等待无明习气断尽。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只好随他去吧，别理他。啊，佛在讲经讲的这桩事情，给我们做了个比喻。啊，习气不好懂啊！什么叫习气啊？啊，佛用酒瓶，陈酒的酒瓶做比喻。啊，这酒瓶的酒啊，倒干了，用干布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确实没有酒了，闻闻还有味道，那叫习气。啊，这个习气什么时候没有了？你没有办法，除也除不掉。只有把瓶盖打开，放在里头，放上半年，放上一年，再去闻，没有了。啊，要放那么长的时间。我们这个阿赖耶就像一个酒瓶一样，啊，必须要把盖子打开，让它慢慢的坏。自然没有了。多长的时间？不是一年，不是两年，是三个二生期间。啊，没有了，就是妙觉如来，还有那一点点的等觉菩萨。诸位想啊，化身菩萨在十宝图。在那里酿酒瓶呢？啊，这是这是他自心，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都没有，哪里来的分别之处？他没有啊。我们今天修行，反复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有啊，这叫六道凡夫啊。这里面三大类的烦恼，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六道轮回太苦了，不能不知道啊。我们特别生存在乱世，给我们的感触最深。古时候太平盛世不容易感到啊，我们生在乱世啊。啊，念念都感触到，啊，感触到怎么办？这个是业报产生的，自己没有能力断，没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啊，我们的确。不容易，那是你怎么会遇到净土法门？你怎么会知道有个阿弥陀佛，有个极乐世界？太难太难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你怎么会遇到？这个地球上的人遇到的人不少啊！啊，为什么？现在有网络、卫星、电视传播，所以遇到的机会很多，非常殊胜。但是怎么样？遇到之后，你怎么会相信这个法门？难信之法，难信你能信？真正叫难能可贵呀，太殊胜了。啊，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单单就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莲池大师就念四个字阿弥陀佛，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就能离开六道轮回，就能离开十八界。这真正得度了。要遇不到这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你都遇到了，你很认真学习啊，你得定开悟，悟都是小悟，不可能大彻大悟，很不容易啊。唯独这一门，像中头奖一样。啊，无量无边人在此地抽奖，你得了头奖，只要你抓住这个机会，一句佛号念到底，啊，真正想往生，真正想亲近阿弥陀佛，啊，发愿度众生，你有这个慈悲心，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没有神通，渡不了。怎么办呢？先到极乐世界去。到了极乐世界，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就是此地所说的十力十无畏、十八不共法，你通通去做，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你就有能力在十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里，哪个地方有有缘众生，

你全知道。啊，他们起心动念就是感，他跟你有缘，你自然就有应，你不起心不动念也应，也现身说法了。啊，帮助他们，成就他们。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离开？没离开。不离当处啊，成就一切有缘众生。啊，只有这一门能做到。除这一门之外，没有第二门了。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这就是世处世间一切诸法，尽知境界。这个知跟见，是不得已要说的。他有没有知，有没有见的这个念头呢？没有，只要懂。我们今天离不开有知有见啊，真正入这个境界的，他没有知，他没有见，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般若无见，无所不见，尽知境界。啊，这些里面含的深意，就是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着相。啊，讲经教学，不着相不行，人家听不懂。但是自己不能着相，自己着相就坏了。你还有知，你还有见，你还有说，那是什么？六道凡夫啊！啊，佛菩萨给我们讲经的，无知无所不知，无见。无所不见，无说无所不说。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常讲啊，佛经有没有意思？叫你念，老实念，为什么想这什么意思？这一句什么意思？那一句什么意思？那全落在有知有见里头。佛无知无见才说出来啊，我们怎么去接受呢？无知无见就是完全接受了啊，到你开悟了，你明白了，你真的通了，这一部经讲一百年也讲不完，为什么？字字句句无量意呀！啊，那佛讲呢？佛讲是随机引教啊，上根人上根的教法，中根人中根的教法，下根人下根的教法，通通教他得利益，通通教他生欢喜心。啊，大彻大悟必须得明心见性，必须得无知无见啊，无知无所不知，无见无所不见，无说无所不说，所以他无为呀。啊，如佛言，

佛是公开跟大家说，我是一切正知人，故得安稳，得无所谓。在大众中啊，做事之后，轮转法轮，诸沙门、婆罗门、天神、魔、凡啊，这个凡是梵王，若佛于众，是不能转，是一切智无所谓也。啊，任何一类的众生，你看这个地方说的，沙门，沙门是出家人，啊，真正修行人。这个刮胡里的水有梵语沙门华严清晰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这个地方讲勤行众善止息诸恶，这称为沙门啊。所以汤恩比说大乘佛法能救这个世界，凭什么？就凭这两句话就能救世界？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能勤修众善，止息诸恶，这就行了，天下就太平了。那现在的社会呢？不行众善了，勤行诸恶，止息众善，是现代的社会啊。我们要看清楚，要看明白。啊，就这八个字就能救世界。大乘不是假的。事出世间一切大众全都包括了啊，沙门是出世间的，婆罗门以下这都世间的，婆罗门是世间修行人，印度教的天神魔啊，魔是指的阿修罗罗刹，啊，这些是因果。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那么其余无量无边的大众啊，众生啊。跟佛不能比，佛能说一切法，随机应教啊，他都能教，所以是一切智无所谓也啊，无知无所不知，无见无所不见，无说无所不说啊，这讲一切智，这个在四种无为里头第一种啊，第二种漏尽无所谓，漏是烦恼的代名词，
啊，漏尽，或业生死俱尽，或是迷惑，是指的妄想、分别、执着，这都是迷惑啊！啊，业是造业，迷惑才造业。啊，不迷惑的人不造业。佛与化身菩萨，示现在世间，向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啊，示现住世79年，啊，我们中国人算虚岁，说讲80，啊，外国人说释迦牟尼佛79岁过世的。他们是这么讲的，都没有说错啊。起心动念是迷惑，分别是迷惑，执着是迷惑，啊，起心动念就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叫见思烦恼，这造业啊，造业就有果报，果报就是生死，六道轮回的生死，十法界的生死，佛通通断尽了，他不迷惑，他不分别，他不执着，他不造业。他现身不造业，他说法不造业。为什么不造业？无说而说，说而无说。他那个说跟无说是画等号，是平等。啊，为什么？真的没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怎么说出来的？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从自信当中流出来的。我们不是的，我们是从自信通过阿赖耶流出来的，这就造业。啊，阿赖耶里都有善有恶。善心所是一个，恶心所五是一个，这说明会什么事情？六道众生造恶业容易，造善业难。为什么？善业的力量弱，恶业的力量强。那怎么办？中国古圣先贤，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之前，有没有佛菩萨在中国度化众生的？肯定有。诸佛菩萨，这叫化身菩萨，度有缘众生，随类化身。啊，中国人喜欢圣贤，他就化圣贤的身。啊，印度人喜欢佛菩萨，他就化佛菩萨声闻身。

不一样啊。那么有些地区，他相信上帝，他相信天使，啊，他就信神，上帝的神，信天使的神。所以，宗教是一家了，众神是一体。我们跟一切诸佛菩萨是一体，这个要承认的，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们教我们这些方法，我们果然学会了，马上就用上。用在哪里？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佛菩萨怎么见？佛菩萨见而无见，怎么见而无见？一看眼见一生啊，看穿了，是什么假的？无见而见。无见，没有起心动念的，没有分别执着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般若智慧，没有动心，没有起心动念，佛知佛见，起心动念是妄心，阿赖耶，不起心不动念，不通过阿赖耶，你见的是真相，通过阿赖耶。见的是妄想，为什么呢？你见到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这个我想占有，我想控制，啊，就造业了，动这个念头就造业。啊，言语、动作，那就造严重的业了。无论是轻是重，全都有果报。起心动念就造业，果报感应的你的受用啊，善因生天道。啊，恶因生三恶道。啊，人道是求，中平是善，上平的无界，无界是善，人道。那我们今天的人道，无界十善都丢干净了，不要了。我们现前是妖魔鬼怪，将来到哪里去呢？肯定是三恶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见，不能一天不读。不读，我们就变成瞎子，变成聋子了。啊，连造业不知道，这多可怕！啊，读经，经帮助我们，光明出现了，啊，让我们看到了，明白了。知道如何断恶修善，断恶修善，究竟圆满的断恶修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他是究竟圆满。

断我修善，忏除业障。普贤十愿，礼敬祝福。我们问一问，我对于一切众生有没有恭敬心？我对于花草树木有没有恭敬心？恭敬就是礼敬。我对于山河大地有没有恭敬心？没有，对不起地球啊。我们在地球上居住，对不起它。啊，树木花草美化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对它没有恭敬的话，也对不起它。啊，《弟子规》里头说的，凡是人皆学爱，我们有没有讨厌的人？有没有不喜欢的人？有没有怨恨的人？如果有，全错了。啊，你虽然学佛，你学的佛没有落实在生活上。啊，落实在人事上，那是什么，什么心态？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对佛怎么恭敬？对一切众生就是恭敬。啊，对佛我们见到要三拜。那每个众生都是佛，我对人怎么样？对人有礼貌有爱心就行了。啊，外面随俗，现在大家见头见面点头鞠躬啊，我们能做到就好啊，这个叫恒顺众生啊，随喜功德了啊。每一个时代这些礼节不相同啊，中国每个朝代都有礼乐啊，你看二十五史就看到了啊。但是民国成立到现在，没有治礼作乐啊，那就随顺大众啊，善的随顺，不善的不随顺，这就对了。那么佛惑不迷惑了，不造业了，所以他生死了了，他入了不生不灭，肉体还在这个世间，肉体还是有生有灭，跟世间人一样，并不特殊，如果特殊就把人吓到了。怎么会吓到？你的身体不生不灭，我们有生灭，你是佛，我们不敢跟你学，学不到。哎，他实现跟你一样，哎，他能成佛我也能成佛，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他在大众当中，他说：“能转法轮啊，转法轮就是教学。他有德行，他有智慧啊，他能教化众生。佛法里头用转法轮在比喻教化，这个意思。”

很深。能代表的是圆满相，它有圆心，有圆周。啊，心跟周有轴联系。啊，闲是他是一体。啊，代表整个宇宙，宇宙像个人一样。真的，整个宇宙都是动的，不是静。现在科学逐渐的能理解了。啊，所有天体就是星球，没有一个不是转动的，没有一个是停在那个地方，没有。整个宇宙都是动，啊，动当中成就的，静，静就是发生，就是长期光的，啊，除长期光之外都是动。那么第三个无为，说张道无所谓，障碍佛法。哪些障碍佛法的呢？说比魔外，外是外道，魔跟外道障蔽圣道之法，佛能说。啊，为什么？佛对于这些众生清楚啊，明了啊，一点都不迷惑啊。啊，他们用什么来障？用什么方法来证？佛都知道。佛能说，佛不障碍他们。为什么？这是业力，现在魔外很多火，到处都可以看到，时时都可以看到。啊，他现在是什么？贪嗔痴慢疑，魔现这个。啊，外面环境是什么？财色名食睡，这些东西在外头诱惑里，啊，又有魔在旁边帮助你怎么样去争，现在叫竞争，啊，如何去占有，啊，如何跟别人去斗争。啊，现在叫竞争，啊，斗争、战争，这都是魔。圣教衰了，魔的力量大了，魔太多了，啊，圣道不能兴旺。社会大众误认为魔说是真法，宗教所说的是迷信，不相信。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么佛说，我说正法，故得安稳，得无所谓，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能转法轮。

读沙门婆罗门，若天魔凡，若佛于众，实不能转，是为说张道无所谓。那么佛今天。 没有人帮他说了，现在还留下的经典，经典还在，学习经典的人少了，能真正理解的人不多了。 真正理解，要靠今天读诵经典、研究经典，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佛说得很清楚：“佛法无人说，虽知莫能解。”这一句话重要啊。 世间聪明智慧跟佛所说的是相悖的，他怎么懂得佛所说的？所以《开经偈》上说得好：“愿解如来真实义。”

不容易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谁能解真实义？什么人能说？化身菩萨能说，也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才能说。没有明心见性，会把经说错了。啊，这就知道古人讲经，古人著书，给书做注解，啊，给经书做注解，条件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为什么？你见到事实真相，你不会说错，你真正懂得如来所说的真实义啊，你可以教化众生。跟你有缘的，什么叫有缘的？他相信的，你说的，他不怀疑，他能接受，他能依教修行，这叫有缘。

啊，没有缘的，你说的再好，他不想听，他听见打瞌睡。没有缘，没有缘的不必讲。什么时候缘成熟了再讲。佛度众生是无量劫，啊，不是短时间，无量劫，无论你在哪一道，佛都知道。跟佛都有感应啊，所以佛三我道众生度啊，现什么身？现同类身啊。他是一只狗，佛菩萨也现狗身，跟他在一起才能度他啊。他是个蚂蚁，佛菩萨现蚂蚁身，到蚂蚁窝里头度他们。现同类身啊，在中国现中国人。

啊，我在马六甲看到一个佛殿，这个佛殿殿面有30多尊佛像，通通是释迦牟尼佛的像。啊，30多种相貌都不一样，服饰也不一样。啊，再仔细一看，下头有标志。啊，这是中国的佛像，日本的佛像，韩国的佛像，每个地区的佛像不一样，很有意思。这是佛的化身呢，在哪个地区就现哪个地区哪个种族的人，特别亲切啊，不能现一尊像啊，以千手观音头顶上有32个面孔，叫32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用现什么像。啊，这些我们要懂。我们虽然不能像佛的样子，啊，有6神通能变化，变化是神足通，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懂得，啊，要重视他们的习俗，啊，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文化背景啊，用一颗欢喜心、尊重心跟他们往来，他就欢喜了，他就能接受了啊。如果要把中国这套东西统统搬过去，很难接受啊。所以在国际上弘法，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尊重他们的传统，尊重他们的文化，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用4摄6度教化众生最后说尽苦道啊，无所谓，啊，尽苦道，能说尽诸苦之道法，无所谓，尽是全包括了，一样也不漏。是什么呢？苦，6道苦，3界苦，人有人的苦处，畜生有畜生的苦处，啊，蚂蚁有蚂蚁的苦处，诸天有诸天的苦处。啊，乃至于声闻缘觉，他们没有离开十法界，也有苦处，比我们轻。佛通通能断尽，离苦断乐。啊，这一点我们也要把它记在心上。人家问我们，你们学佛，佛是什么？你怎么答复？啊，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答复的，佛是教育。他叫什么？

叫我们离苦得乐，这一句就行。啊，无论你在哪一道，无论你是受的什么样的苦，佛都能帮助你离苦得乐。苦有84000种啊，佛离苦得乐的方法也有84000种。对治啊，佛为什么有这个能力？佛知道事实真相，苦从哪里来的？佛知道啊，你把它因断掉了，果就没有了，果上问题解决了。那因是什么？因，根本的因，最坚固的因，贪嗔痴三毒啊！我们学佛，能不能把自己的三毒拔掉？三毒拔掉了，苦就少了，乐就多了。为什么不贪不吃不嗔呢？这是三善根。三善根带给你是快乐，三毒带给你的是苦恼。如果再加上傲慢怀疑，就是五个根，贪嗔痴慢疑。外面要远离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要远离。为什么不远离？你就造业业刚才讲善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断苦没有断得究竟离开六道轮回，断究竟苦，永远不再受苦了，得究竟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究竟乐，那个地方再没有苦了一切苦的名字都听不到，哪有事实？这个只有佛能教啊，只有佛能说啊。佛不但能教，他自己做出榜样给我们看。那我们看到了，谁愿意过佛的生活？没人。佛太苦了。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衣一钵，什么也没有。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是王子出身，他要不出家的做国王，世间人所求的他全得到，通通舍掉了。19岁出家，为我们实现放下烦恼，家是烦恼啊，放下烦恼。他放下烦恼之后，
去学习。印度在那个时候是这个地球上的宗教之国、哲学之国。说实在话，他们的哲学跟宗教超过中国，所以佛降生在印度，不降生在中国。啊，中国用圣人的身份出现。啊，圣人讲到最后，没有把生死问题解决。佛最后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机感不相同。啊，根器跟感应不一样。啊，那么怎样才能得究竟乐？修戒定慧，破贪嗔痴，这是帮助你永远离苦啊！啊，那么个乐是什么意思？乐在当时，苦果在后头。乐是假的，苦是真的。没人知道，佛所作所为是得真乐，学大苦。真乐是清净无为。禅定是乐，在定中没有起心动念，万缘放下。啊，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善恶业都不造，到哪里去了？超越轮回了。轮回里头就是善跟恶。啊，善恶生死簿，阎王掌管，世俗所说的，有没有这回事呢？我们不要去执着。啊，有也好，没有也好，理上讲得通。啊，对人有没有好处？相信有好处。为什么？不敢去问你。起个问念，有人家在记录啊，记得很详细啊，一条都不漏啊。死了以后见阎王，阎王打开生死簿给你看，啊，这都是你造的。啊，恶鬼地狱就是这个业力变现出来的，你没有这个业，见不到啊。章太炎先生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判官地位很高，相当于我们的秘书长。啊，东岳大帝管六个省，啊，六个省，人、动物、生死都归他管。啊，秘书长是二把手啊！啊，他去做这个判官是代理，大概判官有事，不能上班。啊，找章太炎去代理一个月，啊，他是学佛的，就想到。地狱里头

炮烙这个刑法，就是铜柱烧红了，让这个人去报。他说这个刑法太残酷了，不人道，能不能把它废除？啊，东岳大帝派了两个小鬼，带着他这里去看看。你到现场去看，回来再说。啊，小鬼把他带到现场，告诉他到了，他看不到。马上想起来，佛法里头说的，地狱业力变现的，你没有这个业力，地狱在你面前看不到。啊，所以再就不提了。我们今天现前业力所报的是人道，鬼道、地狱道、修罗道、魔道，我们都看不到。在哪里？都在面前，就在当下。啊，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屏幕是一个，频道不一样。我们这人道的频道按下去，人道现前。啊，鬼道按下去，鬼道就现前。地狱道按下去，地狱道现前了，就在当下。啊，这个科学家讲的。空间维次不一样，今天科学证明空间维次至少有11种啊，所以佛经大乘经上常说即在当下了，常说在哪里，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空间跟时间，《白话明门论》里头说于不相应刑法。不相应刑法是什么意思？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抽象概念，不是事实。所以事实没有远近，极乐世界的哪里就在此地。那地狱道的在哪里？也就在此地。看你按哪个频道，通通显示在一个屏幕上，这个屏幕叫长激光。啊，这个屏幕叫清净法身。法身是一体，十方诸佛如来进入，通通是一体。啊，从这个地方现出来的无量无边的十宝庄严土也是一体，从十宝通过阿赖耶识变现出诸佛如来所教化的十法界六道轮回也是一体。这讲真话，这不是说假的，一体，一体里头有没有是非善恶？没有。一体里头有没有吉凶祸福？没有。所以你要问佛，问法身菩萨，告诉你，通通没有。啊，可是你要问三贤菩萨，十住十行十慧啊。他告诉你有，会告诉你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西面10万亿佛国土那一边，他会这样告诉你。啊，你问法身菩萨，他会告诉你就在当下。啊，频道换了。

所以了解真相其味无穷啊。啊，障碍我们的人，回报我们的人，陷害我们的人，我们把事实真相明白了，会不会再管他？不会呀、啊。他的所作所为是他的业，我们知道是假的，假的怎么一笑了之？没有接受啊，没有把他回报我们那些话放在我心上，那要生气生好多天都消不掉啊。那谁吃亏啊？那两面都有业了啊，他也有恶报，我也有恶报啊。听了之后说假的嘛，是一体嘛，我悟了他迷，不一样就是此地啊。觉悟对于迷的，你应该原谅他，你何必跟他计较啊？他要一觉悟了，马上就明白了啊，原来是一体，他承认了。我们要承认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啊，所以华严上说一切众生，包括蚊虫蚂蚁地狱恶鬼众生，是一体，一切法是一个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能现能生的是自性的，完全相同啊！啊，自性就像电视的屏幕一样，一片光明，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法身。这就是法身佛，包括全宇宙佛菩萨到地狱众生，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统统包括了，一法不漏啊，一体。啊，迷惑人跟迷惑人打架不奇怪啊，觉悟的人跟迷惑人打架那才奇怪了。啊，诸佛菩萨觉悟了，他跟谁打架？他跟谁过不去？翻遍大藏经找不到这个例子。啊，阿罗汉有，为什么无明烦恼没断？全教菩萨有，也是无明烦恼没断。无明烦恼断的人肯定没有啊，这个要懂啊。那我们得真修，真修得真落，得真大自在，那就是五种见惑里头，边界破了，身见破了是无我了，啊，真正体会到我与万法同一体，啊，老庄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老子庄子肯定是化身菩萨再来的，他说得出这个话，不是化身

菩萨说不出。啊，真是一体。我们常常看到对方跟我是一体，什么问题都解决，都没有了。他就是恨我，啊，骂我，侮辱我，我也能忍，能接受。为什么他在迷，喝酒喝醉了，发酒疯，人呢是好人，啊，等到他醒过来之后，他完全明白。不会见怪他了，会原谅他的。说原谅已经心就不干净了，痕迹都没有，这才是清净心。啊，清净心生智慧，清净心觉不迷呀。啊，那不是大觉，是小觉，阿罗汉辟支佛的觉悟，但是就有很殊胜的作用了。生生世世界的冤亲债主全化解了，为什么？你心里都没有了，清净平等觉现前。哪来的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凡夫有，声闻缘觉有，全教菩萨有，就是说没有离开十法界的有，超越十法界往生到十报土没有了，往生到极乐世界了也没有了，为什么？下下品往生，同居土地，到极乐世界，都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的心地清净，一点染污都不落，啊，平等没有丝毫波动。啊，平等。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四句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有分别了，平等了，没有执着清净。”这才能真发生的。啊，你看到东西还有喜欢，还有讨厌的，这是染污，这心不干净。啊，比这个更高一级。啊，没有染污，你还分别；没有执着，你分别它。啊，还有分别。那是小乘，那不是大乘。啊，大乘没有分别。经宗法门妙，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咏思集》要多看，你能看上一千遍。我相信你有大幅度的提升，啊，很可能提升到化身菩萨的境界。为什么？他怎么看人？他怎么看万物？他说，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一切万法也是阿弥陀佛。变法界虚空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海贤老和尚。

不尊敬吗？啊，骂我的人，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统统是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这样糟蹋我？他迷了，他没觉悟，迷是一时，觉悟是永恒的，好像喝醉酒一样。啊，迷只有几个小时，几个小时之后清醒了，没事了。我们对他礼敬，我们对他赞叹，我们对他供养，正确的。啊，不能说他觉悟，我是一种态度对了；他迷惑了，我还是这个态度对他，不可以啊。啊，永远用觉悟对待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乃至于蚊虫蚂蚁，啊，这小动物。啊，六道是一体的，诸佛是一体的。啊，这是有情，无情，星球是一体，宇宙是一体，没有空间，没有时间，通通即在当下。啊，这样心态学佛。进步就很快，啊，提升的很快，啊，所以障碍的根，第一个根就是把身体当作我，不知道这个身是阿弥陀佛，不知道这个身是变法界虚空界独一无二的。发现了，啊，发现所生所现，它还是发现啊。啊，不是阿赖耶的三相啊。我们今天完全迷了自信，把阿赖耶的三细相当真，物质现象、肉体，阿赖耶的境界相，起心动念，这个念头一个一个接一个，没停止，无量劫来到今天没停止，往后还是无量劫。怎么办？啊，没停止就是相续相啊，前年灭，后年生，这是心理现象，心理现象，它是假的。这个现象能生物质，所以说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那心想，心想从业生啊，阿赖耶的三细相，第一个是业相，转向是念头，境界相是物质。那物质从这么来的？精神来的，精神从业相来，业是什么？业是动。啊，所以一念不绝。一念不绝，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几时起的一念，就在当下，没有过去未来，没有此界他方。啊，这一念怎么起来？你的心动。
他从什么地方，什么原因起来的，麻烦了。妄念上再加上妄念，永远得不没有答案，怎么办？别理他就完了，问题马上解决了，解决了。你要追问，这个因缘从哪来的？什么原因来的？迷上又加迷。啊，道上没事，什么都没有，一片寂光，长寂光，现前了。啊，这叫大彻大悟，这叫明心见性，这叫舍利死无所谓。啊。所以这一段后面说的，如佛言，我所说圣道，能出世间，能尽诸苦。出世间就是出离十法界啊，能尽诸苦。十法界里面的苦，包括世间、出世间。世间是六道轮回，出世间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的佛。啊，能尽诸苦啊！故得安稳啊，我们讲平安，稳是稳定，啊，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一句就是安稳。得到了，真得到了，所以他无所谓啊。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轮转法轮，能够为大众教化大众，讲经说法啊，做事之后就是讲经说法，诸沙门。婆罗门，沙门是佛弟子，婆罗门就是住一些宗教的信徒，所有宗教他代表所有宗教，天道、魔道、梵天，若佛于众，这后头这一句全部都包括了，实不能转的，他们实在没办法。为什么？没有见性，没觉悟，没见性，是为说尽苦道无所谓，第四种无所谓。啊，佛能说，他见到。他掌握到了，他自己超越了，所以他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不但离这个世间苦，这个世间你要认识他，大家都认为富贵很乐，贫贱很苦啊，佛为人实现，富贵不乐，贫贱乐。你看，他三衣钵，

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到处给人讲经说法，快乐无比。啊，身心健康，啊，永远不生病，他多快乐啊！一生除三衣钵之外，一无所有，没有得失啊。啊，离开家庭了，出家了，没有家乐也。啊，他有个儿子罗诃罗，他叫他出家了，当沙弥。与这个世间没有丝毫牵挂。这叫真罗，只要你有牵挂，你就有苦。没有牵挂才是真罗。啊，没有牵挂，人常在定中，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定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定啊！啊，盘腿坐着是定，走路也是定。啊，干什么都在定中，定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烦恼就是有牵挂，有忧虑。啊，心里都有很多事。佛化身菩萨心里没事，什么都没有。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啊，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离苦得乐。啊，为什么学了一辈子，他不能离苦，而且苦越来越多？那就是没有放下。啊，佛菩萨有示现在家的，很多，特别是这个先生。十六正寺，贤护等十六正寺都是在家居士，什么地位？等觉菩萨，他们都有个人事业。那个事业是怎么经营的？坐而无足，无足而坐。经验肯定都是用佛法啊，用什么？三规、十善、六波罗蜜、六合敬啊，四摄法。菩萨六波罗蜜，用这个来办事啊，来经营各种事业，心里面呢干干净净，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心在定中，没有操一点心，啊，心里头是戒，是定，是慧。啊，所以他是现身说法，我们要能看出来。啊，你看，世间这个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77页啊，677页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无信者，《法华经》曰：“知法常无信。”这一句话很重要。这一堂课，我们就是学这一句话。怎么样知道一切法了无信？信就是自体，一切法没有自信啊，没有自体，一切诸法皆无实体，所以叫无信。又《楞伽经》《唯识论》等明三种无性啊，说明了三种无性。第一种呢叫相无性，一切众生以妄心相因缘生之事物，嫉妒为我为法，并迷之为实我与实法，这叫遍计所知性。下面举个例子，让我们有个概念。啊，什么叫遍计所知性？遍是普遍，计就是嫉妒分别啊，计较度量分别啊，这叫嫉。所执是我们所执着的一桩事或者是一个物体啊，我们执着它，以为它是真的，

以为他真的有体啊，佛家说有体有相有作用，这跟我们讲真话了，一切法无性啊，一切法没有自体，这自体从哪来的？第一种就是边际所知啊，下面举个例子，什么叫边际所知？如见神，见到一个神，特别夜晚啊，没有灯光的时候，却踩到了，以为是蛇。啊，蛇没有啊，实实在在没有蛇啊，但因妄情迷痴而有蛇相。哎，踩到这个绳子，好像真的有蛇相。那么这个相不是蛇有，但因妄情而现。叫他做相无性啊！如果我们用灯把它一照，哦，脚踩的是身子，不是身啊，这才是知道这是误会。这个世间一切众生产生这种误会机会太多了，时时有发生，处处有发生。而实在说呢，这些发生不是在别人身上，恰恰好是在自己身上。那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再看看参考资料，那么第二种生无性，由因缘而生的一切万法啊，谓之依他起性，他就是指的因缘啊，例如神，神从马之言，马神啊，神没有自体啊，自体是马，用马搓成绳子，与其他的助缘而成。啊，作缘，这个绳子放在某个地方，这是缘，正好我们从这走过，这也是缘，走过这个地方恰好没有灯，如果有灯照清楚了，不至于误会是谁啊，没有灯没有光啊，就踩到了啊，吓一跳，以为是脚踩到蛇了啊，那么这是相缘，有因有缘。啊，利忘情而自存，但神无实性，缘散神空，故曰生无性。一切万法的生，离不了因缘。生的是果啊，因缘果啊，因与缘果都不是真实的啊，这叫生无性。第三种呢叫生亦无性，生亦啊是缘成实性。

一般经论里头都讲三种五性，前面两个是假的，这个圣意是真的。

啊，这些我们要多搞清楚搞明白，真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就是般若经上的教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一切法里头包括佛法。为什么？佛法也是因缘而生的，因为众生对于这些现象完全无知，看错了，想错了，以为这些法都是实在的。啊，希望控制它，希望占有它，引发无量无边的烦恼。这些烦恼包括习气，就造成六道轮回。其实六道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十法界也不是真的。最后给我们说明，一切诸佛刹土都没有自性，就是都没有自体。啊，一切诸佛刹土也是因缘生的。啊，中观论上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离开因缘，无有一法可得，那才叫真相。啊，那个相是什么？那个相就是诸法实相。实相是空，实相是不空。那、啊、为什么没有缘它不现行，所以说它是空，有缘它现行，现行不能说它有，不现行不能说它空，所以说空说有都错了，啊，非空非有也错了，四句百非也。啊，怎样才能见到呢？佛见到了，八地以上见到了，啊，那是大菩萨。华严经给我们说，菩萨有51个阶级，最上面的等觉菩萨，等觉下面十地菩萨。十地下面九地菩萨，九地菩萨下面八地菩萨。佛在经论上常说，八地以上才真正能够通达见到明了诸法实相，一切万法的真相啊，因的真相，缘的真相，果的真相，完全明白了。明白怎么样呢？一念不生。啊，在所有一切相里头，眼看得清楚，耳听得清楚。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智慧。这个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外来的。本有的智慧起作用。啊，自性现象没有生命。啊，所以现象

能说生，不现象不能说灭。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还是给我讲了个生字，幕后一句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他还用那个生字啊，这随俗，他那生是什么意思？现，现的意思能现万法。这就对了，缘要是没有了，这个法，一切法也就没有了。回归自信，自信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华严经上说，能生能现，华严说了两个字，自信能生能现。那、世间人说生，万法生；佛菩萨说现。啊，像阳光一样，啊，有云彩把它遮住，它不现。云彩散开了，日光现前了。日光现前不能说它生，乌云遮住了，太阳不见了，不能说日光灭。啊，所以不生不灭。啊，相似生灭，没有云彩遮住，好像是生。云彩遮住好像是灭，其实生灭都没有。啊，这是说什么法呢？整个宇宙，全宇宙，包括佛法在内，这真相啊！知道真相之后，放下了。放下什么？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啊，根尘相切，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什么境界？佛的境界，这就是诸法实相。不能分别，不能执着，为什么？他没有，真的没有，所以起心动念错了。不起心，不动念，八地以上入了这个境界，换一句话说，佛证得了，等觉证得了，九地十地菩萨也证得了，不是佛一个人亲见的，五个人都见到，啊，佛加上这四个菩萨。等觉啊，加上三个菩萨，十地九地啊，还有八地，八地以上，慧能大师至少这是八地呀。我们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八地以上究竟圆满，

那我们能观察得到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四个位置，他们虽然见到了自己无始无明的烦恼习气未断干净，对这桩事情通达明了而不得受用。受用是什么呢？回归常寂光，他不行，他依旧住在十宝庄严土。十宝土是报身佛住的地方，依照华严说法初住就真的了。41位化身大士居宝土，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化身常寂光土只有一个人，妙觉如来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品身相无明，注意那个身相，身相就是缘，现象啊，相现前了。那么这品无明如果断干净的，就没有生下了，完全回到常寂光了。告诉我，十宝庄严土不见了，不现了。为什么缘没有了？它的缘是什么？无始无明习气，只要习气没断，十宝图就存在。十宝图要存在多久？无始无明习气才能断干净。佛告诉我，三大阿僧祇劫。所以这也叫无量寿啊。古大德所说的有量的无量三大阿僧祇劫是有量，三大阿僧祇劫很长很长，我们对它连概念都不能产生所以叫有量的无量。三大阿僧祇劫满了，它其如常寂光了，那就真的无量那是真的无量的无量。这个时候称为妙觉如来，无上菩提，究竟佛果上头没有了。佛陀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教我们证得究竟圆满的法身，回归常寂光。佛陀教育毕业了最高的学位拿到了究竟圆满的佛果。这唯独这个是人，

能现，能隐，隐现自在啊。啊，隐现的缘就是化身菩萨。只要这个世间有化身菩萨，自性一定现报土。十报庄严土啊，他是从自性里头现出来，跟十法界完全不一样啊。十法界是从十报土变现出来的啊，十法界的众生，十法界有佛法界，有菩萨法界，这些佛跟菩萨大乘教里面称他们是相思即佛，很像佛，不是佛。为什么很像佛？佛的戒定慧在他身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他不是佛？他用阿赖耶，他没有用到自信，他用的心呢，不是真心妄心，跟我们用的心是一样的啊。但是什么，他们的妄心去了，我们的妄心迷了，就这一点不同啊。觉了，觉了什么？要断烦恼啊。什么叫法身菩萨？见思烦恼断了，是阿罗汉，是辟支佛。啊，这个是佛陀教育里头第一个层次，小乘。啊，小乘毕业了，拿到学位，像现在的本科生、学士，在佛法里头，这个本科的学位叫阿罗汉。啊，六道轮回没有了，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醒过来了，找六道痕迹都找不到。必须由六道众生敲他的门，跟他做缘，哎，他也能现六道。他到六道里头现身说法，教化众生。那如果他更进一步，能把分别也断掉，那就是菩萨。这个菩萨是十法界的菩萨啊！要知道，十法界最下面的六层就是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上去呢，上去是阿罗汉，他在四圣法界。那四圣法界，这个法界里头有佛、有菩萨、有声闻缘觉，没有凡夫。凡夫在六道里头啊，六道众生纵然是非想非非想出天，也没有办法见到阿罗汉，见不到。

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比阿罗汉高，声闻见思烦恼断，菩萨呢，尘沙烦恼断，也就是不分别。阿罗汉有分别，辟支佛有分别，菩萨没分别。不执着清净心现前，不分别平等心现前。你看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啊，觉是最高的学位，觉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土，超越十法界。啊，十八图华严圆教初住菩萨啊，我们通常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什么境界？初住以上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四十一个阶级法身菩萨，法身菩萨四十一个阶级都是法身。那他们地位低的习气浓，地位高的习气薄，这四十一个阶级从哪来的？习气厚薄不一样啊，粗正的习气浓啊，啊，在那边修行三个生气界了，两个生气界过去了，他薄了，习气就薄了，啊，习气完全断干净了，那就是妙觉了，啊，等觉是最后一品，一点点习气。那一点点习气就障碍他不能证得究竟圆满的法身，这还差那么一点，那一点断干净了，他证得究竟圆满法身。究竟圆满法身在哪里？法身没有相，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念头，不但没有念头，念头的习气都断干净了啊，没有念头就是不起心不动念，是圆教初住。到究竟佛果，他的习气分为四十一品，四十一品通通断干净，就是妙觉，这才真的究竟圆满啊！圆满的境界里头，不要说圆满了，只要在化身如来，就是《法华经》上这句知法常无限，他们知道啊，一切法是法佛法都无限的，都没有自体 啊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自体？没有他是以真心为自体，真心无有相，真心没有念头啊，这个要知道。真心是什么呢？在净宗经典里面说得好啊，叫常寂。

啊，常不生不灭，这个里头没有生灭的现象，是常。那寂呢？清净，没有染污，没有动摇。啊，整个宇宙就是十法界，一报正报都没有办法达到不生不灭。为什么？它都是生灭法，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阿罗汉以上的分段生死没有了，有变异生死，两种生死，六道众生是两种都有。啊，十法界的时候，两种里头分段生死没有了，有变异。啊，所以这个分段变异从哪来？从阿赖耶来。设法界的佛菩萨，他们修什么？相宗的话来说，转八识成四智，他要把八识转变成四智。阿赖耶转变为大圆尽智，啊，摩那识就第七识，转变成平等性质；第六意识转变成妙观察智；前五识转变成成所作之，转八识成四智，他才能离开十法界。所以十报图里面没有八识，没有八识就是他没有变化。八识能变呢，华严经说我们娑婆世界，说我们六道轮回，心性，这个心就是自性真性，识变，变幻无穷啊！念念在变啊！佛经上讲的这个念，我们凡夫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不但我们不知道，欲界天人不知道，欲界天六层天的色界天人也不知道，色界十八层天，再上去无色界四层天，四空天也不知道。啊，再往上去，圆球，辟支佛，他也不知道。谁知道？圆教初住以上才知道。啊，所以十法界都是在同一个频道之下产生，那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阿赖耶的业相，就是波动现象。这波动的速度多快？一秒钟2240兆啊，波动啊，生灭了。一秒钟有多少个生灭？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我们怎么能知道？不但我们不知道，天人不知道，阿罗汉不知道，辟支佛不知道，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也不知道。宇宙的奥秘，谁突破了？初住以上就突破了，他们知道了。为什么？所以他知道了，设法界是假的，设法界不是真的。他把设法界统统放下，挂碍没有了，他安安稳稳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叫做一真法界。那个不是假的，真假标准是什么？是生灭。一真法界里头没有生灭现象啊，人没有这个寿命啊，生死的现象没有。虽然十宝图有41个等级，等级看起来好像是平等的，我们分不出来，谁能分出来？佛能分出来。啊，什么佛？法身佛。报身佛知道有这么回事情，也没有办法看清楚。这种事实我们要了解啊，了解了之后对于净宗啊，你才升起仰慕的心。为什么？这是一个真正殊胜特别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绝大多数连出国都没证得啊，虚脱环都没证得，到极乐世界去了。去到那个地方，我们这一部经48愿是第20愿，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什么菩萨？十宝图的菩萨。啊，换一句话说，在极乐世界有这个名，凡身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有这个名。实际上呢，他的待遇是平等的，通通是化身宝图菩萨的待遇。太高了，所以变成男性之法，他很容易

很容易成就。啊，怎么可能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修行与根性有关系？啊，很多很多人三年就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签证了，他随时可以去啊。啊，大部分的人三年真走了啊，还有一些人没走的，一种是自愿，我愿意多住几年，做个好样子给大家看啊，给这些迷惑颠倒的人看啊，做榜样叫表法，自愿的。另外一种呢，是佛委托的，阿弥陀佛跟他见了面，告诉他寿命还有多久，到时候我来接你往生，他心里踏实了啊，修得很好，有慈悲心，有耐心啊，佛会劝他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个好榜样，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这是佛的委托啊，我相信海贤和尚的寿命没那么长，112岁啊，这么长的寿命，我觉得那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一般讲他的寿命呢，也应该是70-80岁啊。他的母亲86岁走的，他的师弟82岁走的啊，应该在这种年龄是正确的啊。所以阿弥陀佛延长了他的寿命，应该是告诉他，什么时候你遇到一本书，这个书名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你遇到这本书，佛就接引你往生了啊。那么我们想想，难哪，老和尚不认识字，从来也不看书啊，他庙里头没有书啊，啊，他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讲过人讲过经，都没有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啊，一句佛号，从来没有丢失过，念了92年。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这么长的时间，念佛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功夫成片一般是3年到5年就得到啊，你得认真干了，不认真不行。啊，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来示现，告诉你信息啊，阿弥陀来看你，来安慰你，告诉你寿命还有多少年啊，还有10年，还有20年，告诉你，等你寿命终了的时候，他就来接引你，你心里踏实了。但是在这种情形，确实有不少人，诸位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你能体会得到

许多人都是三年就走了。难道那些人寿命就好就是三年吗？这个讲不通，不合乎逻辑。那为什么都是三年走的呢？阿弥陀佛来一给他递信息，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不放，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我的寿命不要了。佛很慈悲啊，跟他约个时间，好吧，一个星期我来接应，三天我来接应啊，到时候他真走了。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宋朝迎科法师，这个出家修行人啊，他念佛三天，那拼命念，破戒了，做错事了，他害怕，怕到地狱，拼命念佛求往生，啊，三天三夜。不吃饭不睡觉，真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寿命，十年之后我接你往生啊。他也是福至心灵啊，开窍了，就跟阿弥陀佛求着，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佛就给他一个点，好吧，三天之后我来接应你。三天之后真的完事了。这种情形应该不少啊。啊，不是自愿，自动自愿做表法，表法很辛苦啊。那个海鲜老和尚很辛苦啊，啊，那就是受阿弥陀佛委托的，啊，嘱咐你的，让你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这个寿命不是你本命。是阿弥陀佛给你延长的，加持给你的啊，这个要有慈悲心。为什么极乐世界乐，这是叫苦啊，谁愿意吃苦啊？真正愿意吃苦，没有怨恨，再苦也不怨天，不由人啊，这样的人难得，遇到这样的人，佛才委托他，佛通情达理，不勉强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不少啊，这一生当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念佛欲知是知啊。我早年第一个看到的新加坡陈光别居士，居士林的林长啊，他是个企业家，佛弟子，但是对于佛教只有崇敬，没有修过经教啊，也没有听人讲过经，只是烧香拜拜。我们在新加坡住了三年，每一天四个小时讲华严经啊，正好他生病不能上班，在家里休养啊，躺在床上，床脚

放一个电视机，把我讲经的那个录像带，那个时候是录像带，啊，拿回去，从头天天放，一天听经四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就念阿弥陀佛，念了2年。有一天，他跟李牧原居士说，他想往生，换句话说，他有资格往生了。啊，李牧原居士说，不行，你现在不能走，居士林需要你，你是个带头的人，只要你在，大家都心安，你不在了，大家心里没依靠，求他多注意你啊，他就答应了啊，所以他就听了2年多的经，念了2年多的佛。3个月之前预知时至啊，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有一天在一张纸上写，好像是8月初期，农历，写了10几个，他自己没有说，也没有人敢问他。啊，那么他往生正好就是那一天，3个月之前知道的。他成就了往生的瑞相稀有，真往生了。谁告诉我他的冤亲债主很多很多，几百人呢？啊，这都是死了的人，不是活的人，冤亲债主。在他家跟到居士里，那个时候我们每一天有4个法师帮他助念啊，大家轮班的，日夜不间断啊，有一个班下班回来换班的时候，这些人的债主跟到居士里附体啊，附在居士林一个义工身上，说他们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告诉我们老林长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他们看到很欢喜，我们不再抱怨了，我们只想也想跟他一样念佛往生净土啊，希望听经啊，听什么经？听地藏经，听十善业道经啊。我们就告诉他，你到讲堂去，那讲堂不敢去，光太亮了，他们受不了。那问他在哪里，他们想的斋堂，吃饭的饭厅，斋堂，就是斋堂里面放了2个电视机，一个电视机放地藏经，一个电视机放十善业道经，3个月统统走了，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亲眼所看，亲耳所闻啊。你看一个人念佛，每一天积功累德，冤亲债主可以原谅你，不给你找麻烦啊，看着你往生，他们正欢喜也想沾一点光
啊，老林长又有居士林啊，居士林在那个时候非常兴旺，每天讲经啊，佛号24小时不间断，有念佛堂开放的，24小时日夜开放啊，大家跟着念佛机一起念佛啊，佛在大乘教里头跟我们讲无限，为的就是这一句话，知法常无限。为什么你才能放下，彻底放下？法是万法，一切法，佛法也在内啊，一切都放下，尽宗学人，心里头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啊。如果你对于尽宗有疑惑，没有坚定的信心，可以读经，可以听经，听经读经为的什么？帮助你断疑生信，目的在此地。如果你信心坚定，丝毫怀疑都没有，不要了，一句佛号。那一句佛号里面，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全在里头，甚至于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你念这句佛号全念到了，你看多简单多省事啊！啊，海鲜老和尚用不着用，用不用听经，用不用学教，不需要了。为什么？他没有怀疑，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就凭这三个条件，师父传给他上上法门无上法门是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对这个法门肯定他是上上法门无上法门，那不是普通人啊，啊，那是善根福德圆满的人啊，他得到就不会放弃，他得到就不会失掉，决定成就啊。我们细心观察老和尚，老和尚给我们实现的是见悟，不是顿悟啊。唐朝六祖慧能大师为我们实现的是顿悟，不是见悟啊。短短几分钟听人念金刚经，念到这几句他就明白了，念的人都不知道，都没开悟，他在旁边听的开悟了啊。到黄梅8个月，那是刘祖在观察他，在考察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啊。8个月不变，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不变是什么？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无足看什么？就看这个，
果然是的。

所以宣布传法。结果把衣钵给他了。半夜三更召见，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做心得报告了，他的心得报告是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无数一听，行了，下头别讲了，一拨给他。嘱咐他找地方去隐居，现在不能出来，就跟传戒师跟海鲜老好人一样，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老和尚懂啊，老和尚虽然不是顿悟啊，可是师父给他一说啊，将来他一定能念到理一心不乱。念到功夫成片的，三年够了，他那种根性的人足够了。那么从功夫成片提升到四意心不乱，顶多我们给他十年吧，30岁。肯定得到。那么再过10年，40岁，肯定得离意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只是他不说，真的他有智慧，超人的智慧，他有神通。没有人去试验他，请教他，读经读在什么地方不明了，老和尚会讲给他听。为什么？全通了，见性事出世间法全通了，没有障碍了。慧能大师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大涅槃经，无尽藏比丘尼尼的大涅槃经没听说过，只是有比丘尼在这念大涅槃经，他在旁边坐着打坐去听。听完他不念了，他放下了。能大师就把这听到的意思讲给他听，比丘尼非常惊讶，捧着经本向他请教。他说：“你不要拿经本，我不认识字。不认识字，你怎么知道经义？这个与经本没关系。”讲得多清楚。一生教学当中，43个人。开悟，空前绝后。禅宗从大摩祖师到仁和尚都是单传的，一代就一个人，所以传一波。他传了43个人。六祖以后也没有人能传43个人。2、3个人有，43个没有啊。所以放下。

放下，为什么放不下？你以为它是真的，问题就出在这。所以佛必须要告诉你，一切法假的，不是真的，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能够思维思想的意识啊，也就一般人讲灵魂灵性。

我们再看下面念老的注解，这个参考资料是在845页，在上面，它的编号是1636。辩机所知性，这个里头是从佛学大辞典里面揭露出来的，这个文字不难找到。

佛学大师听变一缘三心条，第一个变机所知心，有凡夫之妄之，妄是错误的，这个执着是错误的执着，不是真的，认为实无的，这个实无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万法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把心现的万法认为实有，它真有，这错了，这很难放下。啊，现在学佛，科学技术发达，量子力学家最近这个20年，把物质现象的真相这个谜题揭穿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啊，为什么呢？3000年前佛说的三无性，现在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真的没有这个东西。那物质研究到最后啊，不断的分析，80年前看到原子，科学家发现认为原子就是物质里面最小的单位啊，他们用分析的方法把物质啊分成两分，两分再分成两分，一直分到底啊，发现原子。随着这些年科学不断的进步，再把原子再打破，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我看到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这么多东西在里头啊，于是个个打破，电子打破，看它是什么，原子核打破，中子打破啊，发现小的物质叫它做基本粒子60多种，那再把这60多种基本粒子再把它打破啊，现在科学能做到。

叫夸克。啊，夸克在打破，发现微中子。啊，就是佛经上讲的灵虚尘。佛经是用尘做比喻，微尘。灵虚尘呢，最小的了，我知了，它不能再分了，它再分就没有了，所以叫灵虚，跟虚空做隔壁。你只把它一打破，它没有了，虚空出现，这个东西叫微中子，微中子被它打破了，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晓得，科学家讲的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也叫极微之微。啊，这个东西打破了，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于是就证明佛经上所说的佛说色，色就是物质现象，或者是相，啊，用色用相代表物质，色有心生。相从心生，啊，色相，物质从哪来的？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科学完全证明了，啊，感到非常惊讶。科学家用400多年的时间，一代一代接着一代，才把物质现象搞清楚、搞明白。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他用什么方法？我们知道啊，他用禅定啊，啊，用很深的禅定啊，真是像大乘经上所说的8地以上完全清楚明了，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个发现现在还没有得到全体科学家的承认啊，所以叫做前卫科学。我们相信再有10年20年，科学家完全肯定了，那么这个世界会有很大的改变啊。科学家提出以心控物，就是用我们的念头控制物质现象。为什么？物质现象是念头生的，念头可以控制它。人的念头也是善，物质现象那就是极乐世界。人的念头不善，那就变成恶鬼地狱。念头主宰物质现象，同样一个道理，你的心清净，心善良，你的身体健康长寿，不会生病啊。病需不需要用医药？不需要。美国的休兰博士，他完全用念头治病啊，治好几千个例子都是疑难杂症呢，医院没办法治，放弃了，找到他。前年，他到香港来访问我，啊，我看到的很欢喜，
我向他请教，你这个治病的方法依据什么理论？他告诉我，清净心啊，完全依靠念头，这个在佛法上讲得通，心随心转。那方法呢？方法很简单，就是四句话。第一句，对不起。第二句，请原谅。第三句，谢谢你。第四句，我爱你。就这四句。啊，治病，病人可以不在面前，跟病人不需要见面。啊，只需要病人告诉他四桩事情。第一个，姓名。第二个，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现在住的地方，住址，现在。第四个，病历。你医院检查时候病历，就要这四样东西。病人在美国，他在香港，可以给他治病。跟佛经上完全相同啊！啊，我想科学家不敢承认他，是怕一承认之后，做医生的失业了，啊，医院都关门了，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你治病的方法呢？啊，他需要的是四样东西，啊，人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关系，念力达到，他观想，啊，治病，每一天30分钟，是半个小时，观想，啊，首先不观想什么，把自己跟病人观想成一体，那么换一句话说。病人这个病历所写的就是他自己的病，他怎么治啊？给自己治，就是用这四句，四句偈啊，万缘放下，心地清净，就念这四句话，念半个小时啊，观想想着他，30天。就治好了，啊，30天，他自己这个病没有了，病人也没有了，啊，一天半个小时，30天，什么样的病都能治好，啊，他告诉我，山河大地，树木花草，所有动物。跟我们是一体，是一个身呢、啊，自他不二啊！啊，所以他的病例观想成自己，就能把他治好，有这么好的效果。很难得，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跟佛法完全相应啊！那么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他一生不生病啊，112岁还爬树啊！啊，信徒到他小庙来看他，很欢喜，门口有柿子树，他搞个小楼梯上树去折柿子，啊，去招待大众啊！啊，不是112岁不能干事了。

做真正做好榜样给我们看。往生那天晚上做的，白天还干了一天。啊，在门口菜园，那菜园很大，在菜园里整地、拔草、浇水，干一天。啊，人家劝他，天黑了，可以收工了。啊，他答得很妙。啊，快了，我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晚上就往生了。不要人作念，自己念佛往生，有把握。叫人作念的没把握，不牢靠。你看他给我们做的样子。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就是一定要知道法华经常这一句话非常殊胜，非常了不起啊，知一切法无心。

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啊，我们从845页上面最后的两个字，无人于内外任实我执实法，也如此。就像前面见到绳子，把绳子误会成了蛇了，是一种误会。那我们现在第一个是火，第二个是万物，这是什么？就像比喻里的绳子一样啊！啊，把绳子当作蛇，误会了啊！你以为真的有我，以为真的有我所有的。我所有的一样都带不走啊，我都没有，哪来的我所？啊，所以佛法修行第一个破身见啊，不再认为这个身是我，才能证出果须陀洹啊，只要你有我见，就没有办法证得出果。没有办法证得出果，你学佛，你在佛教的小学一年级门口啊，没进门呐。不必再说大乘了。那么第二个错误的看法，边界啊，边界是什么？两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对立。啊，为什么不知道一切法是自己？啊，你像这个秀兰博士，这是个外国人，他在夏威夷学到这一套本事，一生救人呐。啊，在下。

一个神经病院，里面关着有20多个严重的病人，没办法治疗。这些人会打人，啊，脾气很不好，医生护士不敢接近。啊，我们中国人叫疯人院。啊，他用了1年多的时间，把这些病人全治好了。这里面现在一个病人都没有，大家相信了，到处要信了。啊，他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治疗是单独的，啊，每一天只能做几个人，用每一个人半小时，啊，要观想，观想成一体，一体就没有对立，啊，无我才能做到，自他是一，不是二。我给谁治病？给自己。自己好了，他的病没有了。把他的病移过来给自己，所以自己好了，病人就好了。啊，这是做出了实验，做给我们大家看。他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他来过我的摄影棚，啊，告诉我们，我们起心动念，不要说言语造作了，起心动念，这个桌椅板凳知道，墙壁知道。天花板知道，地板知道，所有这里一切物质的人都知道，真的不是假的。大乘佛法里所说的，啊，整个宇宙都是无量的。大无量，小也无量。啊，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整个宇宙在哪里？在一微尘。啊，那现在讲，就在这个量子里头，微中子里头。啊，佛法讲一微尘，一微尘里头。有大千世界，有全宇宙啊，全宇宙啊，在这一个小的里头。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讲过，报恩坛上讲过，啊，他用全息照相做比喻，全息照相是用2道激光照成的人像，啊，照成的照片，这个照片。你把它撕碎，在激光底下看的时候是完整的。啊，你把它碎成碎渣，挑出一点点，放在这个镜子上给它放大，还是真的。它是完整的。啊，也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物质里头，有整个宇宙的现象。他怎么会不知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能瞒谁？瞒自己，自己以为别人不知道，别人全知道。啊，这些事情

对佛法大有帮助。啊，我相信大乘佛法二三十年之后会被科学家肯定，这些东西是高等科学，他不认为是宗教，高等科学。啊，我学佛，老师介绍给我，佛法介绍给我，我跟他学哲学，他告诉我，大乘经典是全世界高等哲学。我是这样入门，那现在经过60年了，我们就证明了，不但是高等哲学，它还是高等科学。啊，我们现在可以肯定，释迦牟尼佛一生教些什么？对普世教育，就是一般人民，啊，他的教学是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这个三种啊，向上提升呢，高等哲学、高等科学，科学哲学可以说都达到登峰造极，圆满了，究竟了啊，不能再增加一点，也不能再缺少一点。他达到这个境界啊，所以现在人不相信佛教没关系，只要他相信科学就好啊。20年之后，科学家出来作证啊，我们所研究的东西全在经典里头啊，所以佛法将来会在全世界发扬光大，啊，它不会消失的，啊，除非科学家没有了，啊，那佛法就有可能被消失掉。只要科学家存在，继续不断的研究，啊，大乘经典越来越值钱，啊，越来越让他们佩服。啊，所以最后讲到身亦无限。啊，讲到佛法了。佛法也无限啊。啊，叫圆成实性。圆满成就的真实性。也叫法性，也叫真如。是一切有为法的体现啊，例如神之实现是马，是马错成神的；圆成实现绝代之法，利益切相。若见之是马，则利舍神之相，故曰身亦无限。啊，所以佛经上这些名词能不能执着？不能啊，假设的。啊，佛有没有真的说法呢？有，真说法是不说，无法可说，那是真说。无闻而闻是真闻。啊，凡是能说得出的，凡是你想象得到的，都是妄想，虚幻的妄想，不能说它无，不能说它有，有无都不可得。那怎么可以执着？怎么可以分别？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有分别有执着，那是那是教学的手段。啊，最后一定叫你放下，放下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佛不能帮助你。那佛只能告诉你，自己肯放下就是嘛。放下什么？眼见色，

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放下执着，成佛了。耳听声音，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成佛了。啊，鼻闻香，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成佛了。随便用什么方法，法门无量无边的。啊，学佛知识分子占多数，所以佛用对知识分子用什么方法呢？叫他读经，叫他研究经教，用这个方法啊，而且读经研究经教，佛的指导要遵守，那就持戒。什么戒呢？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就是戒啊。你不能学很多门，学很多门学乱了，学杂了，一门一条路走到底就走到了，就通啊，不能同时学两门。那这一门怎么样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叫你去念，念上一千遍，你就有悟处。要不要人教呢？不要人，自己悟。自己悟是真的，为什么？自信智慧现前。你持他的戒。一门是修定，读书千遍也是修定。真正得到定的，定起作用是开智慧，所以经的意思就懂了，就明白了。啊，明白之后怎么办？找老师印证。啊，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你就毕业了。啊，老师不行，不能通过，再读一千遍，两千遍以后再去找老师，两千遍还不能彻悟，三千遍。啊，三千遍差不多都大彻大悟。啊，三千遍之后，你悟得深。悟的光啊，你给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你毕业了啊。像慧能大师啊，他智慧发了，就是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现前了。啊，把他自己误入的，什么叫自信？自信什么样子？宗门教下的大德，真如自信，拿给我看看，他就说出来了。啊，本自清净，从来没染污过。啊，不生不灭，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现出来什么？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就是他的德能相好。啊，那他有圆满的智慧，所以。所现的这个样样知道，没有一样他不知道的。啊，不需要学，全通了，全明白了。啊，为什么心地感

干净，一尘不染，知道什么？一切法空的。般若经说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放下了，彻底放下啊，自信呢？自信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真有不可得。我们的六根缘不到，通通放下就明白了。明白了之后你也说不出来，只有明白人跟明白人知道，心心相印。明白人跟不明白的人你怎么说他不知道。佛法是叫人开悟的，开发自心智慧，不是知识啊！啊，知识靠记忆，靠理解，啊，靠老师讲解。智慧不是的，从内往外发。啊，越深入，根越深，面越广，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佛说，我是一切智者，啊，事处世间一切法完全通达明了。啊，那佛经上又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就告诉我们，一切智者不是佛一个人，所有众生都有，只要你把你的障碍、迷惑、颠倒放下，他就出现了，他没有丢掉啊，真的没丢掉啊，啊，只是有障碍障住了，他不起作用，障碍去掉了，他就起作用。我们把这个字典上这几句话念一念，啊，又为这万法。这可以做《金刚经》的解释。《金刚经》上有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有为之万法是十法界，为因缘加合合之法，不是真的。无疑是我，无疑是法，无疑是我，所以要破我执；无疑是法，要破法执。但自忘情、嫉妒，既是计较、计划；度是度量、神，这个神思。都是属于度的意思，而迷之我为法。问题出在这个地方，迷之只是坚固的执着。今天世界上哪个人不执着身是我？啊，未知遍及所知心，但由忘情而存，不能离忘情而有者，这就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断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就跟量子力学家一样啊，他们把微中子打破了，物质现象没有。

啊，没有来看到什么东西呢？看到是波动现象，波动现象会产生幻象，这个幻象就是物质。啊，物质不是真的，物质是这个幻象累积在一起，我们看到好像是有，实际上不存在。啊，科学家对我们这些没有开悟的人帮很大的忙。啊，他一说我们就懂，啊，马上就想到《大乘经》上所说的，啊，就明白了，懂了，他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啊，所以这一段念老的注解里所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大乘教里的很重要的部分。啊，我们要很细心去学习，去了解它，要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上，落实在生活，啊，落实在学习。真正的受用啊，这个受用就是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最高享受是你无法想象的，你入这个境界你才知道，不入这个境界不知道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

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77啊，77页最后两个字开始啊，圣意无限啊，这一段是给我们讲的相无限。生无限，圣意无限，相跟生都是指我们世间现象啊。圣意是出世间的，是讲的本体，本体也是无限。这意思是什么？叫我们万缘放下啊！十法界六道轮回是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相跟生啊，出生这些现象，这都是所生，圣意是能生啊，能生也无限，能生所生都应该放下我们的心，回归到寂然不动啊，就是《坛经》上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无动摇”啊，自信从来没动过，没有摇晃过啊，这就是深意无限，不能有这个念头。你明白了，就信了啊。不能有生意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是妄想，你已经起心动念了，你又堕落了，你又回头了，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大乘起心论马明菩萨告诉我们，大乘佛法要怎么个学法，要立相，立言说相，听佛菩萨讲经，不住言说相。为什么？言说性空无限啊，本来没有，属于生灭法啊，不执着名字相，圣意无限是名字，佛菩萨这都是名字，设法界是名字，六道轮回也是名字，这些名词术语是世尊为传法方便起见而建立的，不是真的。你要把它当真，错了啊！真妄通通没有了，真就现前了，这真的说不出来，无法可说，不但说不出来，
也想象不到。所以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不可思议。思就是想。议就是议论，就是说，说不出，想不出。啊，所以大乘教里头，佛常说，你怎样才能见到自性？举一个例子，眼见色，那能见到自性吗？当然能见。要怎么见？要通通放下才见到。啊，眼看外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照见。啊，照见清楚啊，在照见的同时，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就见到了。没有分别执着，就是相无性。生无性，没有起心动念，就是圣意无性。眼见色如是，耳闻声音如是，鼻嗅香，舌尝味，啊，身接触意的知，意就是念头，六根对六尘境界，就在这里用功啊。真功夫啊！啊，不执着，不分别，比较容易。这不起心不动念太难了。为什么？因为起心动念，我们完全不知道，没有感觉。起心动念的频率太快了，我们从弥勒菩萨的谈话，用现在秒为做单位，啊，换算成秒，一秒钟有多少次生灭现象，就是前年灭后年生，一秒钟这个生灭多少次，换算出来了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是兆，2240兆一秒钟。我们听了之后很茫然呢、啊。这讲的是什么话了？我们听不懂啊。我们眼睛24分之1秒，我们就被他欺骗了。啊，那是什么？过去电影是用动画组成的，一秒钟在放映机里面。放映出24张影片，我们看到电影就被他迷了，以为那是真的了。电视的发明速度加了一倍，啊，从24分之1秒提升到50分之1秒，就是
一秒钟50个话。

面，现在最近这些年，彩色电视出来了，数码用数码了，速度快了，又提升了一倍。现在我们看电影电视屏幕上是一秒钟100次的生命，

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跟有为法相对的是无为法，无为法是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他开悟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就是不生不灭。啊，第二句话尤其说得明白，何其自信，本无本不生灭，自信没有生灭，没有动摇。啊，没有动摇是自信本定。啊，佛为什么修定？因为自信本定。你不修定，你见不了性。你要想见性，一定要修定。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念佛法门是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段，求生极乐世界，容易啊。第二段呢，在极乐世界证得不生不灭。啊，在极乐世界看不到有生灭的东西，人无量寿，没有衰老的现象，没有退转的现象，树木花草没有凋零的现象，没有花开花落的现象，啊，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通通都是没有生灭。在那个地方，证得不生不灭。那么我们念佛的人，用三性来说，往生净西方净土，是放下了相无性。生无性，到极乐世界去呢，去证得圣意无性，分成两段，好办了。那么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在此地就要成就，难了。修无量劫，也未必能修成。啊，这是净宗无比殊胜在此。啊，那我们看念老这个注解，深意者为圆成实性，圆是圆满，实是真实。啊，圆满成就真实性，这圆满成就是真实性。啊，这个先生在讲是佛说法方便起见，是真的不假，但是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你心上还有一个圆成实，就圆成实早就没有了。啊，阿赖耶里的有个圆成实就麻烦了，他就变成设法界的种子了。啊，所以要立名思想，起心论上说的，你才真正听懂释迦牟尼佛给你讲的什么。啊，还立心原相，不能想这佛这个字什么意思，这一句什么意思，不能说。为什么？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才能生无量意。如果有意思，
有意思只有一个意思，不能有

佛的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我们能不能见到无量意？能。譬如你读经，你读一千遍，你懂得了一千遍的意思，你再念一千遍、两千遍，又懂得了两千遍的意思。两千遍的意思跟一千遍意思不一样，一千遍意思浅，两千遍意思深，再念一千遍意思更深。告诉你，遍遍都不一样啊！这一千遍一千遍，这是开始啊。所以念经好好的念经，念经是干什么？是修定啊。修定是为了开悟啊。修定目的在哪里呢？修定的目的作用是把那妄想分别执着给念掉。心里头只有经文，妄想杂念进不去，杂不进去。所以它是修定，它不是叫你背经，叫你背经就错了。那个背诵是你念多了自然能背，是副作用，不是真正作用。真正作用是得定。念法华经开悟的就叫法华三昧，念华严经开悟的叫华严三昧，念无量寿经开悟的就念佛三昧。什么经都能得三昧，那我们要问是，我们做老子庄子能开悟能，那老庄三昧。你念四书开悟的时候，就是念孔子三昧了，儒家的三昧，通通能，没有一定的。所以你真明白了，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佛法，佛法是什么？帮助你觉悟的。任何一法都能帮助你觉悟。

啊，所以不仅是儒释道啊，世间任何一法念一法，你只要用佛法这个方法，通通能开悟。记住，是海贤老和尚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那我也说，我念一二三四五行不行？行啊，怎么不行呢？一个道理嘛。啊，你心里头只有一二三四五，除一二三四五之外什么也没有。到哪一天一二三四五也没有了，你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法在哪里？佛法在自性里头，不在外头啊，外头没有啊。啊，戒定慧三学通通在自性里头。啊，我们守着祖师的教诲，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几句是什么？是戒律。依照这个戒律就会得定啊，得了定之后就开悟了，小定小悟。

大定大悟啊，明心见性彻底开悟了，所以佛法不在外面。啊，读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北京胡晓林居士在做实验，他念《大乘起信论》，现在是三千遍，他告诉我，古人的话千真万确，丝毫都不假。啊，他念满一千遍，有一千遍的悟处，小悟；两千遍，大悟。啊，现在是三千遍。啊，没有能到大彻大悟，他是大悟里面的高品位的，啊，这一次到此地来，给我们讲了八个小时，啊，大家听了之后欢喜，给我们现身说法，没有老师教他。啊，只读经文不看注解。什么时候看注解呢？一千遍之后再看注解。看注解是什么？请求注解给他印证，看自己悟的跟人家写的一不一样。如果一样，就没错。啊，两千遍读完之后，再看另一家的注解，多看几家，你全懂了，大家跟你作证了。啊，你所悟的跟他讲的不一样，那有问题。啊，不是他错了，是自己有问题。啊，过去这些高僧大德在世，可以到那去请教，请他给我们做证明。这些人不在了，他们的著作留在这个世界，就用他的著作来做证明，效果是相同的。啊，佛书要这个念法，普通的念法学不到。学的是什么？佛学常识，不得受用啊！啊，依照这个方法得受用。啊，就像圆成实现三现名词啊，立言说相，立文字相，立名字相。这名词术语啊，知道不执着它，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一块石头，就变成障碍啊，心里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自然流露出来的智慧，从阿赖耶识种子流出来的是烦恼，阿赖耶是妄心。那我们要把妄心放下，把真心提起来。啊，小悟大悟都是真心。那么这里解释真实性，一明法性，一明真如，是一切有为法之体现。
一切有为法都是从法性变现出来的，法性也是无限的，妄心阿赖耶是假的，跟阿赖耶相对的自信是真的。阿赖耶有生有灭，他从哪来的？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一念不觉就从这来的，一念不觉迷了，那个一念时间多长？2240兆分之1秒，就那么长时间。这个一念不可得了，说一念原之原之，不要走到哪里去了啊！一秒钟你这个念头的生灭2240兆次，不晓得跑哪去了，不可得了，虽说无限啊。啊，概念都没有啊，可是它存在。怎么知道它存在？相存在，身存在，身意存在。啊，相不可得，身不可得，容易懂；身意不可得，很难懂。啊，它永远存在，怎么说它不存在？它现的相不存在。啊，它能生能现，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佛在经上常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境是外面环境、物质环境，跟着念头转的。念头善，它就善；念头不善，它就不善。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佛家讲根本烦恼，啊，根本烦恼是什么？能生一切烦恼，叫根本呐。根本烦恼是什么？三个根，

啊，也有经上讲五毒。贪嗔痴再加两个，傲慢、怀疑、贪嗔痴慢疑，五毒。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不要问别人，问自己，这五毒有没有？有没有贪心？财色名利、七情五欲，有啊。在家学佛的同学有，出家而终，你细心观察，还是有啊。贪财、贪名、贪名、贪利，甚至还有贪色的，啊，现在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古人说，卧冠满盈，麻烦就来了。什么麻烦？报应呢？今天这个地球，二战之后，明显的不谈这些东西，谈伦理道德，那是太浮化了，啊，那是封建迷信的产物，应该给封建迷信统统把它消除掉。啊，现在是什么时代？科学技术的时代，人只信科学，不相信有伦理，不相信有道德，不相信有圣贤，不相信有宗教教育，他通通不要了，要什么？贪嗔痴慢疑，现实，多多益善呢？啊，财色名利也是多多益善呢。我们有没有感觉的？地球，大自然是什么回应？资讯里头，网络里头，媒体里头，你每天看到地球上的大大小小灾难，那就是回应。非常频繁呢。如果我们还没有警觉的话，还继续再搞下去，科学家的话，这不是普通人的话。科学家告诉我，50年之后，这个地球上不能住人了。啊，这些毒里头，最毒的毒是什么？是色、淫欲。淫欲带来的是什么业？杀业。杀谁？杀自己的儿子。
你看那个堕胎，这得了吗？每一天多少？联合国有统计的，医院里面查得到案子的，每一天超过15万，一年5000多万，一年堕胎死的这个小孩，数量跟第二次大战的时候阵亡的将兵，这个官兵啊，给一些死伤的平民，5000万，第二次是，现在一年堕胎人数跟那个相等。现在人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报应，敢做敢为呀！灾难临头的时候，麻烦了。

谁能救你？没人能救。佛菩萨慈悲也救不了你。自作自受啊。你要想救自己，你得回头。阿弥陀佛是真能救你，不假，无逆施恶。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能往生，这个是四十八愿里讲，这不是假的。阿弥陀佛能救你，你得回头，他才能救啊。你要相信他，他才能救你啊。你不回头，不相信，半信半疑，他救不了你。那遇不到这个法门，那真的是没救。这个法门能救你，必须自己具足三个条件：信、愿、行。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家亲眷属认识的朋友都劝他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科学家说50年之后这个地球上不能住人，大概我活不了50岁了，我应该到极乐世界去了。这真的要认真，要努力，要改过，要自省。大乘经教好啊，太多了，我们只找这一部经就够了。黄念老这个注解里面引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所以我们读这一部注解也就读了100多种佛家的典籍。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够了，足够用了。足可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可是我们要真干，要把经典教诲落实到生活。这个三信非常重要，三信搞清楚了，你才知道万缘放下是应该做的，是一定要做的，是不能不做的。我们到极乐世界没障碍了，丝毫放不下就是障碍。一定要彻底放下。

啊，下面他举前面的例子，例如神之实性为马。啊，前面是举神，把神当作蛇，晚上走路没有灯，啊，踩到一个麻绳，以为是蛇，举这个例子。啊，误会以为蛇，一看是麻绳，神，神也无自性。啊，神的是麻就促成的。啊，给他拆开来什么？他也没自信。啊，圆成实性，为绝代之法，绝是绝对，就是他不是相对

不是相对的。啊，利益切相，就好比若见知识马在立神，啊，立邪神之相，故曰神亦无邪。啊，无作呢，是无因缘造作，一同无为，跟无为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无作啊，啊，华严大疏曰：以有所作为，叫有为。有为是无常，无所作为啊，这是无为，无为就是常啊。我们今天用电视做比喻，比古人产生了个神的比喻，还要有更深刻的体会啊！我们打开电视，电视是一片光，长期光，一片光，这时候无为的东西出现了。我们按上频道，画面出现了，画面是有为。啊，画面上有生灭，你容易看到，那个一个白的那个有生灭，你看不到。为什么？它没有东西，它全是白的。啊，它是相续相。这个画面的时候，它不是相续相，张张不一样。啊，所以画面是相似相续。那个白的屏幕啊，它是相续相，它前一个张跟后一张是相同的，同样频率之下它是相同的，只有它是相同的，只要是有色相的都是生灭法啊，张张不一样。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此地坐下来这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多少秒？每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这两个小时多少生灭？所有的现象找不到两个相同的啊，所以经上也说叫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不可得了，又为相思相续不可得，无为的相续相也不可得，通通得不到啊！两边都放下了，就见性了，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对于整个宇宙的真相完全明白了。明白了，那个人我们怎么称呼他？称他做佛陀，中国人称他为圣人，大圣人。啊，宗教里面称他为神。啊，中国神这个意思很明显的，外国文字上看不到啊。啊，中国神用小篆把它写出来，完全看明白。啊，你看他。

的左面是一个士字，啊，上面两画，上面短，下面长。这两画篆字里头是，是上字，上下的上，下面三条垂下来。上是上天的，这三画是垂象啊！宇宙万有从来就这三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画。上天垂下了三，这边是个身子，身子你看有三道关口，啊，当中像一把宝剑一样穿过来，它通了。这三个都通了，啊，自然现象、物质现象、念头现象，它全通了，这就叫神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嘛。啊，怎么能说没有神呢？啊，早年我在北京访问，啊，拜访宗教局的老局长，现在换了，啊，叶祥文局长，我就给他讲这个神这个词，他说那以后不能讲没有神了，我说不能讲啊，啊，神是什么？通达宇宙万有，这种人叫神。你看中国的智慧。啊，中国的圣人就是神，所有宗教里面讲的神，啊，神造宇宙造万法，那不是慧能大师讲的吗？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谁是神？每个人都是神，一点都不假了。大乘教里华严经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就是神。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神。啊，人人都能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的自信、本自具足的智慧、德能相好，没有丧失啊，只是有障碍，不能现前。这个障碍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佛讲的清清楚楚。你能够不执着，小悟，证阿罗汉果。不执着就是阿罗汉，不分别就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啊，谁不起心不动念？释迦牟尼佛，我看古时候每一个宗教的创教人、创始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中国成为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像小圣阿罗汉这样的，在中国这几千年当中，每一个时代都有。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看出来。从历史传记里面能看出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一次我在国外，啊，遇到不少宗教的领袖，

我们有这个缘分在一起交流，我提出四句话作为我们团结宗教共同的愿望啊。这四句，第一句众神一体是真不假，无论哪个宗教创始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宗教能团结起来，能救世界。没有一个宗教是允许邪淫的，没有。没有一个宗教是允许你杀生的。佛家讲的无戒十善，每个宗教里面都可以查到。无戒十善是共同的戒律，必须要做到的。啊，西方社会动摇了，原因在哪里？相信科学，不要宗教了。我们提倡相信科学，同时要信仰宗教。这就对了。不能把伦理道德丢掉啊。每一个宗教经典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伦理教育的篇章。我们要把它找出来，要给它公布给大家看。啊，经典都非常丰富，尤其是佛教。啊，如何把它揭露出来，变成一个小册子，360。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遵守的。啊，宗教团结，宗教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宗教的信徒要给社会大众做出伦理道德的榜样。啊，宗教不是迷信，像汤恩比所说的，人类不可以没有宗教。啊，他是从根本上说，因为人类历史上最初是宗教，而后才有文化。他说文化文明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如果没有宗教的文化文明，就等于没有根的文化，没有根的文化顶多200年在这个世界上就消失掉了。啊，中国的文化根深蒂固，中国文化三个根的儒释道三教九流啊，啊，所以中国文化汤恩比说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值得发扬光大。啊，希望能跟中国的汉字文言文一样

将来能传遍全世界。啊，这个世界才能得到永续的安定和谐，永远消灭战争。啊，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下面念老注解引探玄记，这是六十华严的注解，贤首国师做的啊，他在这上面指着的缘所启法名为有为，无性真理名为无为啊，这一句是探玄记上说的，故知无作无为皆真理之一面啊。又法师赞里面说，极乐无为涅槃界，涅槃不生不灭，绝一切有为之相，名为无为。念老揭露这一句非常重要。那如果有人要问，你为什么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为这个原因。那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是无为法，是涅槃的世界。涅槃什么意思？不生不灭。极乐世界是不生不灭的世界，是无为的世界。就因为这个，我们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利一切有为造作，是名无作。极乐世界无为无作，极乐国土具体是一清净具，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曰无为涅槃界。那个境界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入到那个境界就成佛了。我们没成佛，但是我们入了这个境界，没成佛是人天身份，可是智慧、德能、神通、道力等于佛。你要不要去？确实是人天身份。为什么你能够等于佛？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让我们等于佛。这加持可能吗？可能。什么原因？因为你本来是佛。你本来不是佛，加持不上。你本来是佛。啊，华严说得好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众生是广义的，凡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通通包括在里面。植物众缘和合而生，矿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宇宙还是众缘和合而生。佛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是佛。到极乐世界，
就真的了。啊，等于说阿弥陀佛从人天六道轮回的一下提拔到化身菩萨的地位啊，这是所有一切经里头没有的，只有净土三经。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没有遇到净土醉生梦死？无可奈何，遇到净宗，这就得救了。啊，一生决定成就。啊，我们在这个半年当中，身边的、认识的道友、朋友当中，有十几个往生了，走了，年岁都不是很大了。六七十岁而已，都走了。人生确实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梦幻泡影”，啊，这过去痕迹都没有。假的，哪一法是真实的？啊，历史上留名也是假的。为什么？太阳系会毁灭，我们这个地球不存在啊，你到哪儿去留名啊？通通是一场梦啊。金刚经上这个话说的太好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用闪电，用露水来比喻时间，时间太短暂了，啊，一百年一弹指就过去了。我最近两个老同学往生，非常好的朋友。遗憾的是，我不能到南京去看看他们。啊，第一个是南京第一中学的老校长关长全，我们同班同学。啊，同班同学，我们坐一张桌子，那个时候一张长桌子，板凳。我们是坐一条板凳的，以后我在国外，他在国内就一直在学校里，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学校的教书，以后做校长啊。前些年我到南京，他接待我，比亲兄弟还要亲。啊，第二个同学陈志，他学医科，学医的。啊，他大概比我小一两岁。长全小我三四岁这样。
我们在抗战期间，在贵州铜仁同学胜利以后回到南京，我们都在一中。我在他家里住过半年，我们同一张床铺睡觉，你就想得有意。啊，他兄弟姐妹很多，好像七个。啊，他是老大，大概差我一两岁。啊，也不容易了。到八十七八岁这样子走的。啊，老同学没有几个了。八零年代我第一次回到国内探亲访友，到学校去，同学还有二十多个人。二十年前，我记得我们在一起吃饭两桌。啊，现在一桌人都不到了，大概只有四五个了。这人生，啊，亲戚朋友，在国内在国外的，这半年走了不少人。啊，所以我们要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

早年禅云法师劝我修净土，那个时候我27岁，我不反对不排斥，但是我没有接受啊。为什么不能反对不能排斥？净土是佛说的，我要反对是反对释迦牟尼佛，我要排斥那是排斥净土宗，这个罪很重啊，这是谤佛谤法谤僧的啊，谤三宝，果报是阿鼻地狱。这个我对他没有兴趣，别的宗有兴趣啊。佛教在中国大乘8个宗派啊。啊，我们喜欢华严，喜欢法华，喜欢楞严，喜欢圆觉，这些大经大论读不厌的。啊，但是不能我喜这个就批评那个，不可以。啊，我跟华严特别有缘分，善财童子，53禅53位善知识，代表不同的法门，他们所学的不一样，都是互相赞叹，没有回报的，这个要学习啊，都好啊。释迦牟尼佛应机施教，什么样的根性，用什么方法来教他，个个成就。我们在行愿品里面学到这一点啊，不同的宗派我们称赞，决定没有回报啊。早年圣依法师，香港的禅宗的大德啊，请我到他禅堂讲开始禅宗啊，我在他禅堂

赞叹禅宗，赞叹圣依老和尚，赞叹他那个时候还有40多位跟他学禅的出家人啊，我对他们赞叹。现在这样的老师很难得，对老师也有信心。

战胜了佛法性啊！啊，那个时候我在香港讲的演讲，那一次住的时间长，住了4个月。啊，我讲的演讲，圣依法师通知他的信徒都来听我讲经。这可不容易啊！啊，有一些法师怕自己信徒被人拉跑掉啊，都劝他人不需要听经，听经干什么？在家好好念佛就行了，不需要听经。

可是那个时候法师也还不错，虽然不让学生来听经，他自己来听经。啊，我每天晚上讲经，他们都到。啊，只有圣依法师带着他的徒弟来听经。啊，现在这些法师好像只剩了几个人，都走了。我讲经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啊，以后每一年至少到香港讲一个月。啊，这么多年来没停过，接下这个缘分。啊，所以要互相赞叹，不能互相回报。我们要救这个地球的人，现在地球交通方便了，资讯发达，不是地球村了。我现在跟大家说的是，是地球人，地球家，地球是一家了，我们是一家人。啊，所有的宗教创始人都是我们老师的化身。那在佛教讲呢，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在基督教讲呢，释迦牟尼佛也是基督的化身。讲得通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是一个真神呢、啊。不是两个，用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方式来教化当时交通不方便的众生。啊，现在交通便捷了，我们要把零散的过处的回归成一家，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把经典都打开来看，相同的地方统统抄在一起。啊，不同的地方不多，很少，那是风俗习惯不同，文化不相同。啊，神、佛菩萨教学的理念完全相同。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做法。啊，所以我就希望建立一个大讲堂、活动中心，所有宗教都在一起办公，都在一起教学，都在一起活动。这样，宗教与宗教之间的摩擦都没有了。啊，无论信仰哪个宗教，都赞叹，都喜欢，啊，绝不要去拉信徒。啊，证据那是错误的。啊，那就免不了要斗争了。啊，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贪嗔痴慢没放下。

啊，我没放下，自私自利没放下。啊，宗教团结是世界和平基础啊，这个基础做成了，和平就实现了。啊，新加坡在做，插一个活动中心。啊，如果新加坡有大福报，有这些大企业家能够给他们建一栋大楼，新加坡宗教活动中心，那就真做起来了，会影响东南亚，会影响全世界，这个功德大了，这个钱值得花了。既然做这个功德了，你那个富不是一代，生生世世几十代几百代，因为你救了宗教，你救了东南亚，你救了全世界，你说哪个功德能想比得了？啊，我们这一个人福报太有限，这没福啊。这个福报都是这些年修的啊，所以我们的能力只能建一个小型的活动中心，在澳洲图文堡啊，也是最近有一个感化院，他们搬家要卖房子，我把它买下来了，好像前天才成交，买下来了一半，半学，半个小学，另外一半就给图文堡的宗教做一个活动中心。啊，很有必要，没有活动中心怎么连也连不起来。啊，必须大家住在一起，一家人才能做得成功。啊，我们搞了十几年呢，有这种经验。啊，所以无为无作是整个法界的现象。啊，确确实实是无为无作的。啊，那么底下还有一句是无我。我者，居常业之体，有主宰之用者。那么以这个定义来呢，我就不可得了。啊，于人身体，只有此，这叫人我；于法万法，只有此，谓之法我。然人生者，无运之家和，无常宜之我体。无运，色受想行识，指的是什么？我们这个身体现象，一部分是物质现象。

物质是色法，另外一部分是心理现象，受想行识是心法。啊，精神跟物质合在一起的假象。啊，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佛知道，佛给我们讲，我们不相信，还把这个假象当真。佛说我们的环境是做梦，我们依然把梦当作真，没有把它当作梦，完全当真。无蕴的家伙，无蕴是什么？物质最小的单位，在佛法叫无蕴，现代科学家叫它做微种子。微种子多大？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种子，单位是亿，100亿个微种子聚集在一起，它的大小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头的一个电子。一个电子分开来，100亿个，那叫微种子。佛法叫无蕴，啊，一个电子是100亿个无蕴组成的，因为精神跟物质是一不是二，分不开的，啊，先有精神。后有物质，精神现象没有了，物质根本不存在。物质是从精神生的，那换句话说，色是由受想行识而生的，色是阿赖耶的相分，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受想行识是阿赖耶的见分，是阿赖耶的转向。三细相里头，业相、转向、境界相，色根心是一，不是二。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谁知道？秀兰博士到我这个摄影棚来过，他告诉我们大家，这桌椅板凳知道，你起心动念的全知道。墙壁知道，天花板知道，地板知道，在屋里头摆的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知道。你能瞒得过谁呀？你动的恶念，感三恶道；你动的善念，感三善道；你念阿弥陀佛，感极乐世界。全知道啊，我们身体啊，头发啊，把它剪掉一点点，他知不知道？知道啊。为什么？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太小了，肉眼能看得见的黑点那很大很大了，比电一个电子大多了。它里面含的什么？整个虚空法界都在里头。
这是华严经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也就是任何一法，我们讲微中子这一法，啊，它里头有整个宇宙，全体的都在里头。黄连祖老居士在《进修皆要报恩谈》里面讲到这一段，他举的时候，现在科学家讲的全息照相，全息照成的这个照片，你把它剪碎，啊，碎的一点点，一小滴，你在极光里面去照，它现的像是全体。啊，你再把它打碎，再拿去照，它也是全体。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被科学证明了，真相确实如此。啊，这让我们能够相信，将来我们证得了化身菩萨的果位，我们确确实实对于整个宇宙明了，一点都没有差错。全知全能的，一般宗教是赞叹神的，实际不是赞叹神，是事实真相。每一法，每一个众生都是全知全能，只是他的烦恼习气把他障碍住了。啊，佛陀的教学没有别的，去障碍，恢复自信而已啊。啊，佛到最后你成佛了，佛教你，佛说我什么也没教你，你所证的全是你自信的本能，本来有。啊，没有一样新东西是我教你的。啊，正德的通通是自信圆满具足。啊，慧能大师开悟之后，五句话说绝了。那五句话就是一部大放光佛华严经，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啊，也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就那五句。啊，自性清净，自性所现的万法清净，所以极乐世界是自性现的，与阿赖耶不相干，所以他那里一尘不染。啊，本不生灭，极乐世界不生不灭，本自具足。啊，极乐世界依报正报都说法。啊，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回头，帮助你开悟。啊，一切受用通通是本自具足，不是外来的，外面一法也没有。叫你实心塌地向内求，不要向外，向外是错误的。啊，自信没有动摇，所以要修定。为什么？本无动摇是自信本定。我们如何把自信找回来？定就找回来了，啊，摇摆有念头就不行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讲，连身意也无信，告诉你什么，你统统放下，
你就全部都明白，回归自性。你还要有一个圆成实性，麻烦大了。这个圆成实性就是个大障碍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释迦牟尼佛说的话，意思懂了，言说不知处，名字不知处啊，也别去想它里有什么道理、什么意思，通通不想。啊，到你真见性了，全明白了。啊，跟佛一样。啊，明白着一无所得，全是本有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外来的。念老引止观第七卷书。有无智慧故，即言永无。啊，因为没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无我，没有智慧的人说永无。啊，这处以慧观之啊，智慧观之，实无永无，我在何处啊？我在何处？大乘法师常乐我净，真有谁证得？化身如来证得啊！要把意思引申出来呢，化身菩萨就证得常乐我净。我是什么意思？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己能做主啊。我是自在的意思啊，大大自在啊。这个身不是我，身我不能做主，我想年年十八做不到，他不听我的，他要衰老啊。啊，我想我有大智慧，我有大德能，有大神通，也做不到，不自在啊。啊，到极乐世界就自在了。啊，到极乐世界就真正做得了主了。十方诸佛刹土，我想到哪里去，化身就去了。啊，真身为什么不去？真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身在讲堂说法，很奇怪啊！啊，往生的人在讲堂听法，阿弥陀佛没有离开讲堂，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你看他多自在。那说法没停，没耽误说法。啊，学生们个个都有阿弥陀佛的神通，也化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干什么？去拜佛去了，去供佛了。供佛是大福报啊！啊，听佛讲经说法是开智慧。佛慧双修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没有离开真身在讲堂听法，而且分身分无量身，每一个佛国都在这，这地方能不去吗？不去太可惜了，那真叫迷惑颠倒的所以然了。不但要去，要快去，要早去。啊，这个地方没有留恋。你如果真想留在这个世界，要学海贤老和尚表法给
学佛同学。

个可以，这个佛欢喜。啊，要不能表法给大家看，啊，给学佛的人看，给念佛的人看，你就赶快往生。你要不往生，三途有分，那就坏了，那真正后悔莫及啊。那有人说念佛不持戒，我们持戒念佛，我们持什么戒？30年前我在美国，啊，建第一个净宗学会，莲公大师的意思，黄念祖老居士嘱咐我，希望我在海外建净宗学会。那个时候在美国、加拿大，一共有30多个会。我写了个缘起，缘起里面有五个科目，那是戒律。那第一个，敬业三福，是我们修行指导的总原则、总纲领。啊，不仅是净宗，所有宗派，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通通包括在里头，都要遵守这三条。叫敬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戒律啊。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这也是戒律啊。啊，第三条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去行者，戒律啊，根本戒啊。啊，没有根本戒，不能入佛门呐。啊，律宗也要遵守啊。啊，这是指导原则。啊，行门里面我们的落实，第一个落实六合。现在没和六合没有了。啊，六合第一个见合同起，戒合同修，身合同住，口合无增，意合同悦，力合同均。啊，是大家在一起必须遵守的六条戒律。啊，在三学六度，啊，我们学根据什么？戒定慧三学，一门深入是戒，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是慧，开悟了。啊，一门深入世界，常识熏修跟读书千遍都是修定。那这两句话我们用戒定慧来对照就知道了。啊，六度，菩萨六波罗蜜，普贤十愿，这是我们要学修净土宗的同学要修的戒的五种戒律。啊，这五种戒律就够了，一句阿弥陀佛，所有戒律细心都在其中。

摄了，依据佛号同摄啊，但是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那就这五条，这五苦不能离开，离开那是假佛教，不是真佛教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五个一对照完全清楚明白了啊！中国没有小乘，只有大乘，八个宗派都是大乘啊，小乘两个宗能兴旺起来，好，我赞成啊。一个是居士宗，一个陈实宗。居士宗以居士论学四阿含，陈实宗也是以陈实论十个宗派圆满，希望将来在中国大陆这十个宗派通通的兴旺起来，希望互相赞叹，不能毁谤。哪个人选修哪个宗派要随他，他爱好，他喜欢，他乐意去学习，不要勉强啊，决定不拉信徒，特别是跟其他宗教在一起，将来宗教要团结在一起，最忌讳的是拉信徒，你一拉信徒就生烦恼了，就活活不起来了啊。赞叹、尊重、礼敬，这个重要，把所有宗教都看成兄弟姐妹一样，我们是一家人，多好，老大好，老二也好，老三也好，通通都好，没有一个不好啊！不能把老大的儿子抢过来当自己，这个不可以啊，这就坏了啊！所有宗教都赞叹，所有宗教都礼敬啊，就好了。宗教可以团结，不是不能团结。啊，所以止观七里头这几句话很好，我念一遍啊。又无智慧故，即因有果。嫉妒是你心里想的有果，实在是没有果。所以会有观之，是无有果，我在何处？啊，这几句话讲的很有意思啊。他底下还有三句。头足之节，夜夜地观，了不见果。我在哪里？啊，找不到果。圆人论上也说，形骸之色，形骸就是肉体。我们过分执着这个形骸，就生病。古人说的话说得好，外形骸者天不能变啊，真的啊，这些人不是佛教徒能说出这句话，不贪生者天不能死，这两句话我们要多念。过分重视这个身体，身体会生病啊。从哪来的？你照顾太周到了，他会生病啊，天天怕死，死一定就来了。
你把死病统统放下，别理他，自然很健康啊，长命啊。早年我在台中，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是一个老中医，医术非常高明，曾经给我讲过，依照中国内经的说法，啊，中国医学的说法，人的寿命应该是200岁。你活不掉200岁，是你自己把自己糟蹋掉了。这个话有道理。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我们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啊，你的心是清净，是平等的，是觉而不迷的，在这个世间活200岁是正常的。那么活不了这么多岁，被自己糟蹋掉了，不清净，不平等，迷惑颠倒，不觉悟，古人我们要相信，人家有悟处啊，有德行，有学问，不是随便说的，说的话都是真话，不是骗人啊。所以圆人论上这几句话，心海之思，思虑之心，从无始来，因缘利故，念念生灭，相续无穷啊，如水涓泉，如灯焰焰啊，心焰生就焰灭，身心假合，似疑似常，是不是真，常也不是真。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生灭是2240兆分之1秒。那一秒钟这么长的时间，已经有2240兆次的生灭，哪一个生灭是你？你认那个生命是我的生命就过去了，没有了，找不到啊，身心假合，不是真的。

四义四常，实在刹那之际生灭无穷。这个观护里头念了这句话，说得好啊！啊，这是生灭无穷啊，感叹的话了。那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有数据。2240兆，哎呀，不是无穷，有穷啊，翻于不绝，置之文武，保此我故，及其贪嗔痴啊，贪嗔痴三毒。加上傲慢怀疑就五毒啊！现在我们要讲五毒，为什么现象出现啊？佛经上告诉我们，灾难水从哪来的？贪心，贪感得的水灾，还小

0: 嗔恚所感的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嗔恚所感的啊，愚痴所感的风灾啊，飓风、龙卷风，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过的啊，所以下头两个要慢，傲慢所感的地震啊，怀疑，怀疑所感的山崩，就像水石流、土石流，地陷下去啊，大地突然陷下去，这个现象是体怀疑。五毒啊，造作太过分了，这个现象就会现前。现在这个现象这么多啊，山崩下来，地陷下去，很少听说。现在听说常有啊，啊，是三毒，底下讲三毒即义，功动义根，啊，发动牲口造一切业。今天灾难就是什么来的？我们不能不知道，知道了，从自己做起。啊，劝别人，别人不相信，自己做，自己干，感动别人，慢慢他看懂了，他就相信。如果懂的人越多，信的人越多，灾难就化解、减轻、化解啊，彻底化解行不行？行，只要地球上的居民真正觉悟了，个个念阿弥陀佛，都把贪嗔痴慢疑放下了，地球上什么灾难都没有了。消灾免难靠谁？境随心转，在我们的心。我们现在有五毒，就是制造灾难，把五毒消掉，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灾难就没有了。大家努力，这是佛陀的教训，佛陀的教训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

0: 上预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
3: 两天都
4: 就
3: 找着我，说我
4: 这
3: 个马上
4: 就愿意
3: 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100%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预知时知，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100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

0: 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

0: 一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感应愿成后。

0: 张江师傅提的多。
1: 谁呀、啊？在当时，在这个虽然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2: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0: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2: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2: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2: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2: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别户别钱喽，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1: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剩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还真是胖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会做饭的，还包别人吃。
5: 包饺子。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 这让贤师长挂

0: 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

0: 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是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

0: 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久了又沉静又慎重，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

0: 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1: 这是供养你的戒指，韩相和尚呢高兴的当着张公这个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2: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这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1: 谈任何名闻利养，
2: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3: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我想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这件裤子，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4: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5: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4: 必须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功业，叫你后学，我们求这佛果了。
6: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4: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7: 哦，才唱出
4: 声。哎，对对。
8: 八九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木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呢，把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就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6: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6: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6: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

0: 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竟直接往生，赞叹黑贤师有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继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黑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一个工作室，让他们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就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也一去了是的，你问政府了都也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教。老成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法，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身心。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

0: 天津人对你们的榜样。证明啊，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啊，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的这种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法，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 闲宫和尚。

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重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

斗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做事事现，顺势艰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

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

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

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必求，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依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

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未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
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

过持一经华盖，俱到佛前作礼，以华盖上佛矣。却作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经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极苦之处
见此

0: 自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为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 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动大，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 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受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 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殊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尘，如毛尘水。 所谓之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
1: 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 水晶为少，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
0: 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是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 其本周围5000有穴，枝叶四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 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不起，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延出无量妙法。 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

常爱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心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

十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著，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

习，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济，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起。

提起，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
不得终回。

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

0: 十七。
1: 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

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
灵为

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

刻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毒世纪，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疾。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使心增，有所悔怒，
后世

转句，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彼边地，切保沉重，
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若，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计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诚慧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兵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累劫难除。

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时恶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致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

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去，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己。

0: 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具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 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陪，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一乘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僧彼，应当一心皈依。 瞻仰，作是御史，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
1: 铁为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达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现。 黄杨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 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等，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身心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 皆大欢喜，踊跃坐立，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知云非软动，独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
0: 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
1: 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亦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是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 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威名。

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言：
佛陀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
胜利

佛刹、四字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王僧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借习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于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重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常。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
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

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摄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78页，最后三个字，看起啊，再言法者，总为因缘所生，亦无常意之我体。前面说了相无性，生无性，圣意无性，说正报啊，在我们这个身体上找不到字体，所以应该要彻底放下啊。人为什么放不下，就是搞错了，把这个身呢当作自己，当作真的啊，起心动念呢以为是心啊，这个肉身呢以为是身体啊，所以坚固的执着坦然，这样造成了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除了自己身心之外，还有一切法，这一段呢要讲这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既然是因缘所生，就没有自体。换一句话是，也要放下了。身心万法统统都放下了，恭喜你，你成。

你把真实的东西，这个真实的是自信，不可思议啊，无法想象，也没有办法说得出来。你找到了，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关系多么重要。念老引大乘一章第二卷说，法无性生，一切诸法都无实性的。瓜胡里说得好啊，一切法皆无实性，实是真实，性是体性，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啊，有没有真实的本体呢？没有。不得已说一个实性啊，是在实性，你要真正明白之后，它也是虚无缥缈，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它存不存在？它存在。存在为什么？想象不到，言说不得。为什么？它确确实实是一切法的本体。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能生万法的是自体，但是一切法没有自体。一切法确实是自信变现出来的，我们还是要用我们面对着荧幕来说，比较容易体会。我们讲屏幕啊，电视的屏幕，比如说自信，自信什么都没有。我们将屏幕打开，是一片光明，这个光里头什么都没有。净宗称它为常寂光，常它没有生灭啊，即它清净，没有染著。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实性啊，你要执着它有了就错了，不能执着，不但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不能起心动念，它就现起，起心动念它就不见了，变成什么？变成万法了。变成万法，就是我们打开一个频道了，频道里面色相充满了
屏幕。这屏幕有多大？摄像的面积就多大。屏幕是有边际的，我们能看得很清楚。自信没有边际，所以自信里面的屏幕也没有边际。确实，无中生有啊。虽然生有，有不存在啊，有是幻象。这个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击破微中子，看到了，微中子确实物质里面最小的单位，把它击破了，物质现象没有了。啊，看到物质怎么来的？原来是波动所产生的幻象。啊，波动是阿赖耶的业相，一念不觉，从这儿来的。一念不觉没有理由。一念不觉产生了现象，什么现象？阿赖耶妄心，真心能现，妄心能变。如果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用真心法性所现，没有阿赖耶的变化啊，阿赖耶是有生有灭，起了变化啊，所以妄心里头有变化，真心里头没有。这就是极乐世界跟我们十法界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现在我就生无心，法也无心，一个道理。啊，这个理很深。大乘经里面，佛常常提醒我们，时时刻刻为我们说，我们不会开悟，为什么着了相？佛是一个实性，我们就阿赖耶里头有个实性。佛是无实性，我们又有一个无实性。啊，这就是阿赖耶种子里面全是佛法。佛法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这个倒没想到。所以学佛怎么样呢？被佛法迷了。佛是帮助我们开悟的，结果我们被他迷了，错了啊！啊，为什么着了相？听经做了言说相，读经做了文字相，做了名字相，做了心缘相，听佛讲经说法跟听世间人上台

讲也没两样。佛说法是真的，我们听到之后变成假的。用现在的话说，变成常识。啊，佛说真的是什么意思？

你能听佛说49年，一个字的像都不着，你全明白了。为什么？你其如自信。啊，自信里面本有的般若，全部从你心里头流露出来了。这个人就叫大彻大悟，就叫明心见性。啊，我们看《大乘一章》第二卷里面所说的，法无现实，一切法皆无实性，故无我。这是法无我。前面讲的人无我，我是什么意思？主宰的，自在的。迷了人无我，人不自在。人没主宰，迷在法无我里头，细心去观察，法没主宰，法也不能自由自在。现在我们明白了一点了，法从哪来？法从我来的，我们起心动念从这来的。啊，不起心不动念，你才真正见到法性。起心动念，只见相，不见心，只见生灭，不见不灭。故实地见论，实地见论是华严经的注解，啊，实地品的注解里头说，无我智有两种，我空、法空，般若经上说，一切法。这个法包括我空，包括法空，啊，我法都不可得。又《金刚经》，啊，金刚人说，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这是什么菩萨？中国佛法里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华严经上原教初住以上，真菩萨了。华严51个位次，前面10个不是真菩萨，第11个以后是真菩萨。那前面10个位次，从初性到实性，人空证得了，法空没证得，啊，不能算彻底觉悟。所以，真正

要觉悟，真正要见性，我法都要放下。为什么？假的。假的为什么佛说？佛方便说。佛说法的用意是要我们真正了解他所说的意思，不要执着言语，不要执着文字，不要执着名词术语，不要想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啊，没有意思，里头有无量意思，你想只想无量意思某一个意思，某两个意思，你通通都不想呢，无量意全具足，一个也没漏掉。讲的时候挂一漏万，道理在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大慈大悲喜舍身，宋译本里头这一句叫喜舍见，慈悲喜舍，明是无量心。这四个词是娱乐，悲是拔苦，现在的地球迫切需要四无量心，地球上的居民长时间疏忽了教化，圣贤的教化，宗教的教化，疏忽了，所以现在的人起心动念，起什么心，动什么念，这个心念全都是自私自利，从小就叫竞争，长大他能不斗争吗？他能不战争吗？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斗争的社会，战争的社会，用什么方法来拯救？那就是要用慈悲喜舍。

悲都是爱心，此是帮助众生的路。悲是帮助众生离苦，都要靠教学。啊，慈悲心是一切众生心里头本有的大德了，大德大能啊，一切众生都有。现在严重的迷惑丧失的干干净净，找不到了，都被贪嗔痴慢疑埋没掉了。贪嗔痴慢疑拉掉，慈悲喜舍就现前了。啊，这被他盖住的。我们希望得路，我们希望离苦，放下贪嗔痴慢疑，就离苦了。提起仁义礼智信，就得了。那学习圣贤的教诫就得乐了，违背了圣贤教诲，苦难就来了。圣贤叫什么？叫伦常，叫道德，叫因果。啊，今天这三种教育没有了，所以世界这么混乱，啊，灾变这么多，其来有自，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怎么救？西方的学者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能救这个世界。孔孟是什么？

我们用一句话来表达。孔子一生讲仁，仁者爱人。孟子讲义，义者循礼，遵守大自然的道理与规则，这叫义。论语里的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我把这四个字连起来，就是孔孟学说，仁义忠恕。啊，忠是用心，心要正，不偏不斜叫忠。

心啊，用真心，不能用妄心。真心的相，大公无私。待人接物平等和睦啊，大乘佛法真诚慈悲。

义中恕，真诚慈悲，真的能救地球，能化解灾难，能令一切众生都能过住美满幸福的人生。所以教学为先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敬现在说法，永远是敬现在说法，成佛时期说法没听过，你想听什么他就跟你说什么，无量法门，无量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每个人听佛说法，都听到自己最喜欢的经论。佛在那里跟你讲，那你要换一部呢，换一部佛也就换一部跟你讲，你听到就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佛有本事一门深入能成就，多门一起学也能成就，那你没有障碍。为什么？烦恼习气被控制了，得自在了。我们这个世界烦恼习气没控制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加持你，控制住。所以有那么大的福报，有那么大的智慧啊，有那么好的运，快速成就。好，这个底下有解释。一，此无量心能娱乐之心也，悲无量心能拔苦之心也。佛用什么方法拔苦娱乐？就是教学。教学为先。在中国这个大地上，古圣先王他们做出来了，我们在历史记载上看到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动乱的因素就明白了，为什么世界变乱，教学丢掉了啊，学校挺多啊，教的不是古圣先贤的课程，是自己新编的教材啊。

这个心是妄心的，妄心编的教材不管用啊，常常出问题啊。啊，古人的教材用了千万年都管用，什么原因？真心流露出来的，自信流露出来的，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一切众生自性是相同的，阿赖耶不相同，自性是相同的，从自性里流出来的，没有不适合的。所以用了几千年不需要改变，世世代代社会都相合，都不出问题。啊，在中国儒释道三教典籍里面都可能找到啊。

这个不能不知道。拔苦与乐，拔语都是形容词，不是佛有能力帮助我们拔掉给我们，不是的。诸佛菩萨所有一切的教学，包括儒跟道，都是帮助我们觉悟啊。苦从哪里来的？不觉。迷失了自信，苦啊。乐从哪里来的？明白了就乐了。方法教学，教育。

终身离苦得乐了，教学的目标达到了，功德圆满了。那么第三，喜无量心什么？见人离苦得乐生庆悦之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好啊，赞叹他，勉励他。舍无量心呢，如上三心摄之，心不曾著也。舍什么？舍慈，舍悲，舍喜。怎么个舍法？心里头不要着想。这三桩事情做，天天做，做了怎么样？做了不要放在心上，叫舍。好啊，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是福德，不放在心上是功德。功德跟福德不一样，福德是有好的果报，人天福报。功德是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

菩萨、佛陀、阿罗汉，他们修功德啊，慈悲喜是一天到晚都在做，无时无处不在做，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就是啊，学做同时正在干的时候，就是正在学的时候，心里头没有着想吗？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海贤老和尚的本事功夫就在此处见，每一天劳动工作，不知道辛苦，为什么？他没有放在心里，放在心里只有一句佛号。他那个做，就是做而无做，无做而做。他那个念佛，无念而念，念而无念。他把这两句话做到了，而且做了92年，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向他学习，你在这个世界就没有苦了。这个世间有苦，众生有苦，你没有苦。为什么？你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的只有乐，苦没有了就是乐，不苦就是乐。这个乐不是狂欢了啊，利苦就是乐。这个乐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我们再看下面还有一小段，又远亲平等。舍愿舍亲缘啊，此四心，这个四心就是大慈大悲喜舍，大喜大舍，普愿一切众生引无量之福，得无量之果，故名四无量心。你说菩萨多快乐，佛都快乐，他快乐从哪来？就从这来的。我们能够学到了，得到了，跟佛一样快乐，就在现前生活当中啊。为什么不干？再看下面这一段，甘露灌顶是为甘露者，天人所施之美露，味甘如蜜也。甘露是桃李天，桃李天是热切天，往上面去夜摩天、斗率天、化落天、桃花自在天，天人所以饮料里面

啊，最美好的饮料成为甘露。

我们体会你的意思。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爱心是甘露啊。佛法称为慈悲，一般的宗教称为爱，深爱世人。那个爱心，上帝爱世人，这个爱心，诸佛菩萨大慈大悲，这是自性里头真实的甘露啊，流露出来，滋润万法，滋润一切众生。下面引的经光明文句是第四句，甘露是诸天不死之神药，逝者命长生安，离大体光，体是身体，身体放光啊，这是金光明经注解，这注解叫文句啊，里面所说的因为甘露灌顶嘛啊，灌顶受位者呢显教为等觉菩萨，降入妙觉之位，一切十方佛以智水灌菩萨顶，譬如转轮圣王取四大海水灌太子顶，常曰：“太子已受未尽，是名灌顶受位。”这是古印度的礼俗啊，世间的礼，给什么人行这个礼呢？给太子，太子就王位啊。这个老王把位传给太子，太子受王位的时候举行这个大典，里面有这一个项目啊，就是甘露灌顶啊。那他用当然不是天然甘露，是用海水啊，印度北方是喜马拉雅山，西方、南方、东方都是海洋。啊，这个东南印度洋，西面那边是阿拉伯海。啊，所以取海水啊，不同方位的海水，取这个，用这个水来灌顶啊，表示国王这个太子现在做了国王啊，他的职责是统领佛法讲
一思天下，啊，统领他的国家。啊，和睦其他的国家，那么下面又引密宗、密典、密藏七抄。这个书里头说，以水灌顶，名甘露灌顶。啊，大日经书曰，今如来法王，亦复如是，唯令佛种不断故，以甘露法水，而观佛子之顶，令佛种永不断故。那么这是佛门的观点，佛门观点给谁呢？一般显教里面讲皈依三宝啊，师父给学生举行三皈依，也用水灌顶啊，但是密宗常有，显宗里都没有啊，密宗有随缘灌顶，叫借缘灌顶啊，你只要去拜上师，上师都会用水给你灌顶啊，灌顶的意思很深，很少讲，这书上有啊。为令佛种不断故，真是说观点的真实意啊！啊，希望皈依的弟子认真努力修学，把世尊的法接受过来，修炼成就自己，弘扬利益众生，无论出家在家都有这个使命。啊，黄念祖老居士，他接受密宗的观点，他是密宗的上师啊。啊，在贤教里面说他是在家居士，在密教里他是密宗上师，他那个观点没有被灌。上司给他观点，他真的落实，真干了，学过禅，学过密，学过教，最后归净土。啊，归净土就是皈依落实界。一生圆满成就啊，确确实实

为往生即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就这一部代表作就可以了。下联公汇集大经。啊，他的使命为大经做基础。

啊，采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每一句话他都用卦符给我们说出来，这个话这一句出自哪里？经是晦气的，注也是晦气的，经是真经，注是真知真见。我们是先前得利益者。啊，这个书我们有使命，要把它传到后世啊，那就是要栽培讲经教学的人才。

有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是出世间第一功德，造就人才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没有比这个更真实，没有比这个更伟大了。要懂啊，你要做天地之间第一等好事，第一等大事，第一等大功德的事，培养人才。什么方法培养？真正找到真材实料，这材料是什么？老实、听话、正干，这就是真材实料。传戒老和尚遇到了，可遇不可求；遇到海鲜，海鲜是一块真材实料。你看，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自在往生了。他的人生活在世间，好像很苦，很清苦。内心充满了喜悦，慈悲喜舍，在他身上看到。不是普通的。

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你说他的精神生活多么丰富，谁能跟他相比？一般人过的是苦日子，他苦里头有乐，真乐。苦是假的，乐是真的，这还得了啊！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

来福三圣咏诗集这本书出来了，要多看，增长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愿心，向老和尚学习，将来也能自在往生，欲知是知。就成功了，自行就是化他，化他就是自行，是一不是二。

啊，那么这个下面引大日经书，大日经书曰：今如来法王亦复如是，为令佛种不断故，以甘露发水而灌佛子之顶，令佛种永不断故，为顺事法故，由此方便应持之法。从此以后，一切身众咸恭敬仰，亦知此人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定绍法王之位。这个意义很深啊！行灌顶礼的时候，应当把它说明。每一个人都做到，不容易。一万人当中有一个做到，就很好了，很难得。啊，现在出家人，我看每一位出家人接受你传授三规五戒的不止一万人，啊，所以一万人当中啊，有个一两个就很难得了。啊，期望每个人都成就不容易。啊，古时候环境比现在好，那就是说法不简单。啊，我的老师过去告诉我，400年前，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是城市是农村，寺庙庵堂都有法师居士在讲经在教学，

大概300年以后啊，我们现在讲300年以前呢，讲经教学衰了，金蝉佛寺起来了，学金蝉佛寺容易，学讲经教学难了，所以道场就变成金蝉佛寺的道场，教学没有了。这是佛教近代没落的原因，没人教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怎么样让佛法兴起来，就是天天讲，不断的讲，讲得不好也要讲。为什么？没人讲了，讲得不好的也很难得了啊，何况慢慢讲，讲10年，讲20年，讲30年，自然有诸佛菩萨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假的慢慢就变成真的了啊。所以人要有大愿，大愿就是菩提心，有大德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道卓大师，我们净土宗第三代祖师啊，第三代第二代参鸾，一生讲观经，200多遍了，常讲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发心学习的啊。寺庙不在乎富丽堂皇啊，在乎有没有讲堂，有没有法师在讲经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又弥藏记里面说，菩萨出地乃至等觉，就因千佛果实。千佛果实就是他升等了，他成佛了。诸佛以大悲水观顶，即自心圆满，得证佛果。啊，诸佛用大悲水加持他，灌顶就是加持啊，嘱咐他他成就了啊，他真的佛果了。如上种种微妙法印，皆是水波自然之身，无情说法，遍满国土，池水树林，悉言妙法。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讲堂里说法没中断，不愿意到讲堂去听，有没有？有。有哪些人？这些人真诚恭敬心差异的，是往生在同居土里面的菩萨，啊，他喜欢这种环境性修行功夫没丢失啊，但是游览山水之间，成就道业。为什么？水说法，树说法，啊，空中有一说法，找一个地方听不到佛法，找不到啊。说的什么？就是你喜欢的这个法门。我喜欢华严，走到哪里听的都在讲华严经。那我喜欢法华，听的就是法华经。不可思议。啊，一直到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教下讲大开圆界，就是大彻大悟。啊，有情是佛菩萨，无情是树木花草，啊，是那边的自然环境。通通在演说妙法。下面这一段闻声得业，这有三小段啊。第一小段根熟相应，上上根人，他闻法就正果啊，根没有熟的根熟了，根熟神奇，向上提升。请看经文，德文，如是种种甚喜，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这个里头，其心清净，无诸分别，这两句非常重要。有这两句说，他真听进去了。真的受用啊，我们今天讲经听众也不少，怎么样呢？心不清净，有分别，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

听了很多年，没有真实受用。啊，真实受用是指什么？本经的经题上，标准列出来了。小受用

你看这个地方，清净、平等、无分别就平等。下面是觉，经体上清净平等觉。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啊，我学佛有没有进步，到达什么位置，是在清净这个阶段还是在平等阶段，还是大彻大悟。那为什么我们清净心得不到？这三样东西却得不到，这三样是功德。那么我们学佛天天在干的，修的什么福德？人天福报啊！啊，不能往生，不能出六道轮回，来生的人天福报。这就很差了啊！最低的标准也要起心清净的，清净心等于证阿罗汉啊，没有染污。啊，我们的心还被外面境界染污，也就是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烦恼啊，不生智慧啊。啊，烦恼是什么？眼见色，我喜欢它，我讨厌它，这烦恼。不生智慧啊，智慧是什么？相由心空换一句话说，见相不论美好不放在心上。为什么不放在心上？前面给我们讲的人事人相无心，生无心，圣意无心。今天这一段接着讲法无心，圣心世界通通要放下，清净心才显现。清净心提升了，就平等心显现；平等心再提升了，就大彻大悟，觉了，不迷了。觉是佛，平等是菩萨，清净是阿罗汉。那我们听经教得什么利益？自己清楚啊！如果听了，两个人听了的时候还吵架，怎么吵架呢？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我不服你，你不服我，听完就去打架去了，谁是谁非。两个都错了，错在哪里？佛菩萨说的没有意义。

意思啊？你怎么执着这个意思？你怎么执着那个意思？全错了，没有意思。所以没有人争论的啊！听完之后开悟了，好，不开悟了，也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啊，一遍一遍的听，听上千遍，自然有悟处。啊，实在有人，十几遍就有悟处，几十遍有悟处，几百遍有悟处的人很多，根利的人，根钝的人，千遍、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四千遍，怎么会跟不开悟吗？啊，真的会开悟。所以这些道理要懂啊，注解就说得好，念到这注解，又断又灭，这一行半的经文说明闻者得也，听见的人他得到的好处啊，地闻妙法，心无妄念，立诸苟然，故曰其心清净。真听到了，听懂了，啊，听了之后，去辩论去。那真的叫鸡蛋里头挑骨头，没有骨头啊，你怎么挑啊？所以佛经一定要懂得，佛经没有意思，无意，它起作用呢，无量意。啊，讲经的法师给十个人讲，十个人根性不相同，讲法不一样啊。每个人都得好处，都听懂了，契合各种不同的根基啊，所以他有无量意。你怎么可以在无量意就执着一个意思？那一个意思是你自己产生的障碍啊，是你自己迷惑颠倒所产生的啊，经里头绝对没有，我们不能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情形古时候有，现在更多？

再看下面，分别。分别者，四量识别住四理。啊，你看，思是想，量是在度量，在衡量。啊，识别一切事，一切理，这都叫分别。以妄分别为主，你看看，是虚妄啊，不是真的。乃妄于无我无法之上，而分别我与法也。下面说，若无我，人众生受者之相，平等无差，亦为无别，故曰无住分别。啊，金刚经上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是无四相啊。无四相是平等，没有差别。菩萨真的的，啊，所以菩萨与人与我与万事万法，他没有分别，他完全平等。怎么平等？般若经上说的很好，诸菩萨都看到，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因为还有什么差别？如果有差别，都是你的妄想，都是你的执着。啊，放下分别执着，万法皆如啊，如就是平等的，如就是不可得。啊，正知方正智知无邪无取，啊，什么叫正知？正是方方正正，直没有委屈，没有邪念。心上无邪无取，心之心；行为上无邪无取，叫心之。啊，这是做人的标准呢。这出在佛经上，就是告诉我们学佛的标准。佛门弟子日常生活的标准，工作标准，待人处事标准，正直。啊，所以知道人问苦，法问苦。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决定不再分别
我与法。啊，像《金刚经》上说的，四相破了，我人众生所知，平等无差，一味无别，所以叫无住分别。啊，正知方正智知，无邪无取，往生论注曰：正知叫方。依正直故，生怜悯一切众生心。

这是真正的慈悲呀。他不是一分别心的，分别这个人跟我有亲属，是我兄弟姐妹，是我家亲眷属，我一定要帮助他。那个人跟我不相干，我跟他根本不认识，他有苦有难，漠不关心。这个心就不真挚了。是又法华经曰：“真知十方便，但说无上道。”此中所谓的真知，指为说圆教之一乘妙法之本怀。《法华经》上说。《法华经》上所说，全是真知。方等般若，还有方便说，《法华》没有方便说。都是，所以，古大德教跟我们讲，成佛的方法，开智慧的楞严。那楞严经问答很多，也像辩论一样，你去听了长智慧。那法华经句句都是无上道，成佛的法华，但说无上道。那这个无上道说是圆教。一乘妙法在菩萨之上那么圆教在中国只有两部经，华严跟佛华其他的不是圆教藏通别圆，圆教只有两部。那么这是世尊的本怀，本怀就是希望学生都能在一生证得究竟的佛果。那么我们就晓得了，一生能证得佛果的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就圆满了。平等无差别，越平等。往生论注里头说，平等是诸法体相，一切法的离体是一，就是自性。自性是平等，不是差别的，所以平等是诸法体相。我们要想见诸法体相，诸法相就是明心见性，性是诸法体。我们要想见性，应该怎样？修平等心，你为什么不能见性？你心不平。所以我们在一起学习，常常提醒：清净心是阿罗汉，平等心是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人性是佛。佛从哪里来的？平等里出来的。菩萨从哪里来的？清净里头出来的。学佛学什么？就是学清净平等而已啊。清净就没有染污，平等就没有分别。有分别不平等，有染污不清净。染污是什么？心里头有东西，就被染污了。我喜欢，被喜欢染污了。我讨厌，被厌恶染污了。其情无欲，其情是染污。啊，无欲是在外面的，把你的心理上七情勾引出来了。那佛教我们怎么办？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练什么？练不执着，就不让，就是不要放在心上。啊，不把七情五欲放在心上，心就清净了。这样才能证到了万国。啊，万事万物，我们接触的时候没有分别心，平等现前，菩萨。啊，从清净平等里面生出智慧，这是佛。成佛之道啊，就在《无量寿经》经体上啊。我们也能把这三个配在果德上，啊，经题前半部有大乘无量寿庄严，那是果啊，后面是因呢，啊，果是心得，自性本自圆满。清净心现前，庄严就现前。啊，平等心现前，无量寿就现前。觉现前，大乘就现前。大乘是般若智慧。啊，因果都是圆满的。懂得经题，就懂得怎样修证罗汉、菩萨、佛陀，就懂得了。

啊，我们再往下看注解里头的，因真如周遍于一切法，真如就是自性，就是常寂光，万法也如，故曰平等。古人用黄金做比喻。

一静作气，气气皆静。早年，我们台湾有个同学陈大川，他搞的企业了，是做首饰。这个首饰不是真的，是镀金的，不是真金的。镀金做得非常美，价钱很低。每斤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比真的还好看。大家都喜欢，为什么？丢掉不挂念，很便宜嘛。不是纯金的，是镀金的，镀金。有一次，他要参观他的工厂，工厂里有个展览室，20000多种，没有一个相同的，琳琅满目，真叫珠光宝气。跟到有十几个人跟我去，我说你们来看，佛经上讲的一静作气，气气皆静，你们来感受一下，就是这个。

的是非常之美。啊，我记得那一天去的同学，陈大川很慷慨大方，你们任选一件，啊，所以你们自己选，任选一件带回去，啊，做纪念。啊，就万法一如，平等的，啊，你看到，通通是银做的，上面镀的金，完全平等。啊，这叫平等。以这个例子让我们看整个宇宙一切万法通通是自性变现的。啊，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万法从哪来？自性生的。啊，佛有常说，大乘经上一切法从心想生，念头生的，有念就有万法，无念万法就没有了，平等。啊，知道万法是自性的，我身体也自性，我们爱护着身体，为什么不爱惜万法？迷惑颠倒到所以然呐、啊！你怎么可以杀人？你怎么可以堕胎？堕胎是杀亲生儿女啊！这个罪很重啊！啊，忤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火身，这是果报在无间地狱。

极重的罪业。啊，世尊说吧，有时候吧，堕胎放在无念罪里头。啊，怎么说呢？杀父、杀母、堕胎、触佛身血、破坏和尚。佛说的不是一般人讲的，啊，所以堕胎这个罪等同无念罪。非常严重。那么我们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啊，这是很多年前我看的了。我相信现在只有增长，不会减少的。联合国的统计是一年全世界在医院堕胎有记录的超过5000万人。啊，这个数字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双方死亡的这个士兵还加上平民是那个数字。那这个堕胎就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呢。战争4年才死那么多人，堕胎1年就死那么多人。这还得了吗？啊，有人传递一个信息给我，说这个地球将来会毁灭。怎么毁灭的？堕胎这个罪行毁灭。邪淫、杀子，这个罪孽会毁灭地球。啊，我们相信这一桩事情每天在地球上发生，数量一定超过，啊，这个一年平均堕胎5000，啊，这个一天15万，5000万。我相信这个数字一定会上升。这个统计的数字是10年前我看到这个报告，那现在我相信肯定是加倍呀，怎么得了啊？决定不能这么做啊！啊，死后确实有三途果报。啊，这个果报在无间地狱。等到堕地狱的时候，来不及了，后悔莫及了。现在知道就要能够防止，决定不干这个事情。啊，下面有论注，这个论是往生论，注解坦然法师注解。啊，论注里的书，闻阿弥陀如来智德名号，说法音声，如上种种口业习福，皆得解脱。这就是说明

闻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是听到说法的音声，上面所说的种种口业习福，皆得解脱。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口业，这后头这一句重要。我们想不想入如来家？很想啊，很想。怎么办？要修平等口业，没有是非善恶。好啊，海贤老和尚做到了。你看，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平等口业，啊，为什么心平等的？言语就平等，待人接物都平等。啊，这些信徒来看他，来佛寺门口有柿子树，啊，他爬到树上去摘柿子，来接待这些信徒，大家生欢喜心。啊，一个人一个，老和尚平等心。三业都平等，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

乃至名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达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名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达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请看《大经科注》第681页，681页，从第三行看起，从第三行看起，是故极乐国人得闻种种法音，其心清净，远离分别，正知无邪，毕竟得如来平等口业，故曰平等。经上讲的正知平等，我们再看下面念老的集注，下面是《法华经》科注里头说的平等。《法华》科注曰：“平等有二，一者法平等，即中道理；二者呢，众生平等，即一切众生同得佛慧也。”这是《法华经》科注里头的。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的，我们看看改为意思，就是说业者平等是中道之离体，一毛一尘无非也。

是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一切法都平等，真的是平等。分别是妄想，那佛跟菩萨跟众生不一样，为什么？众生用的是妄想，妄心就是阿赖耶识，八十五十一心所，有分别，有执着，这是六道轮回心呢。把它扩大一点，十法界众生心，迷而不觉觉悟了呢，小的觉悟是声闻缘觉，阿罗汉辟支佛他对于法怎么看法，对人怎么个看法，

啊，众生是对讲的是人。啊，他的看法跟我们看法不一样了。为什么？他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就是执着。他与一切法不执着了。他看到平等。我们对一切法执着，看不到平等。啊，他能够在一切法里头不染污，得清净心，修行，修什么？经题上明显的教导我们。平等、清净、就啊，这个题是清净平等就。清净心，小乘证得的，见思烦恼断了。平等心是大乘菩萨，不分别了，不分别就平等了。不执着就清净了，说的是十法界。没能超过十法界，再向上提升，觉就是觉悟。这个觉悟不是普通的觉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所以佛陀是梵语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者，觉是佛了，平等是菩萨了，清净是阿罗汉了。清净虽然还不平等，但是他已经不受干扰了。菩萨不但不受干扰，连分别心都没有了。啊，成佛就是六根在六尘上修行，要在这里修，要记住佛陀教给我们的道理，教给我们的方法，我们要会用。在哪里用？在处世待人接物上用。啊，修清净心，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没有染污。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染污？没有染污，真的没有染污，是你自己认为有染污。啊，确实没有染污。慧能大师开悟了，见性。他第一句话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真的了，确实没染污。你要把它放在心上，就染污了。由此可知，像能大师这样的人，他心里有什么？他是修禅宗的，他心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给人说话、谈天，或者是讲经教学，
他们有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啊。啊，我们今天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标准的六道凡夫。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最浅的功夫不放在心上，心里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知道。那平常在入定的时候，入定不一定是坐在那里，站着也能入定，走着也能入定。啊，讲经说法也能入定，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啊，谁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一生讲经49年，教学300余回，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他东西怎么讲出来的？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啊，随着众生的心，大扣则大明，小扣则小明，不扣则不明。明与不明是平等的。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要懂啊。啊，自信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有跟没有画了等号。他要不要学？不要学。啊，他就是标准的无师自通，他通了。我们今天呢，确实也是无师自通的，可是我们有阻塞，有障碍。啊，障碍住他就不通了。障碍是什么？起心动念是障碍，分别是障碍，执着是障碍。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些东西在作祟呀。把这些东西放下，就通了。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果啊，开始通了，但是还有障碍，有分别的障碍，有起心动念的障碍。啊，那么进一步不分别了，升级了，你是菩萨了，不是声闻。菩萨再提升，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成佛一切究竟平等。经题好啊，这是修因果报呢。经题上半部是果报，大乘无量寿庄严。果报啊，大乘是智慧也，无量寿是福报啊。庄严是美好到基础啊，

啊，清净果报是庄严。你看，三种因对三种果。啊，无量寿经的经体是佛法的总纲领啊，里面包含着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无所不包啊。啊，你要问我，包不包括其他宗教？包括。其他宗教在哪里？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是讲佛法里面的。再扩大，无量法门就把所有宗教都包括在其中。所以古德有说，你悟了，明白了，哪一法不是佛法？基督教是不是佛法？是。古兰经是不是佛法？是。通了。不通呢？哪一法是佛法？你每天念的无量寿经不是佛法。为什么？妄想分别执着全有。啊，那要什么样态度去念无量寿经呢？念无量寿经里头不能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是真正读经呢、啊、读经是修行。修什么心？妄想分别执着不放在心上，这就是修心。那心里头只有经文，从头到尾好好念一遍。经文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才能出无量意。那十个人来问你，你给每一个人讲解的不一样，个个人欢喜，个个人得利，妙就妙在这里啊！啊，为什么？他从自信流出来的，六道凡夫，起心动念，那个心是阿赖耶。八十五十一心所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流出来的是烦恼，是知识。真心流出来的是智慧，不是烦恼。这不一样啊。真心流出来的是清净平等觉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怎么才能入佛门？修佛的人很多，都在修校门外呀，没进门呐！啊，什么是进门？小乘证得初果入门了，小学一年级。别小看他，他是真正的佛子。啊，大乘十性位里面初性位菩萨。啊，大乘诸位知道啊，十心、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释迦牟尼佛般学

次第的，不是随便办的。他老人家30岁开悟了，开悟之后就办班教学，教一辈子，一直到入半涅槃啊，一生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第一个阶段阿含讲了多久？12年。佛法的小学，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小学，12年的。这12年根扎下去了，向上提升，讲方等。方等好比是中学，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也就是小乘毕业了，给大学上大学做一个准备。8年了，中学。8年以后，这就办大学。大学讲般若，讲了多久？22年。世尊一生说法49年，这个课程占22年。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课程是主要的课程。般若智慧最后8年法华涅槃是一觉一天一夜说的，临终之前说的法华8年好比研究所，讲什么法？把菩萨提升成佛你看方等把2乘声闻缘觉提升到菩萨菩萨通过22年般若的熏习，帮助他们提升到成佛，成佛的法华。我们要能看出来，要能很清楚很明白我现在在佛法哪一个等级里头？连小乘初果都没有，完全在门外啊。你没有四边看清楚，还自以为不了不起了。周边看清楚之后啊，你看我们多么沮丧为什么初果、初信位的菩萨不能证得？凡是想证得的，先得放下。你没放下了，学的再多一样没放下，通通在大门外旁听的，没有在课堂上课放下什么？我跟张家大师3年，第一天见面，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一个问题。我相信佛是方东梅先生介绍的，他是个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他为我讲一部哲学概论，分作好几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的是佛经哲学。

我从这入门的。啊，以前误会很深，以为宗教都是迷信，啊，都是骗人的。啊，方老师给我介绍，告诉我，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这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学哲学吗？他不认识他，他是哲学家，从来没听说过。大乘佛法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从这入门的。啊，那么这么多年了，今年64年了。这话64年前说的，这64年我又证明了，佛法不但是高等哲学，同样也是高等科学。所以，我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了，科学家承认了。啊，今天量子力学许多实验报告，那个结论都在佛经上，佛经上比他的报告讲得还清楚，讲得还透彻，不能不服啊。你们费尽力气400多年来发现的东西，佛3000年前就在经上记载的很清楚。佛法大学问啊。啊，所以我遇到张家大师，我第一个就给他请教。啊，佛法的殊胜我知道了，我非常向往，有没有方法让我很容易的起入？我这句话问了大师，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两个眼睛对看，看了半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说出一个字，有。哦，我就很兴奋了。不是没有，有啊。这一个字说出之后，他又不说话了。什么原因？我到了好多年之后才明白明了，啊，那一天的状况，我们年轻人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这种心态不能听经，不能读经，啊，为什么呢？听不进去。你读不明白，接触佛法要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没有这三心，不能入门。啊，所以今天谈佛法，都在墙外、门外，没有入门的。那我们提出一个，也就一个问题，老师马上就给我们解答了。为什么等半个小时？等半个小时是等我那种心浮气躁的定下来。那么说个有，我们心就震动了，
这个毛病又起来了，就不说了。啊，再等。啊，这一次大概等了七八分钟，我的心定下来，才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简单的说，就是看破放下。啊，看破是什么？了解事实真相。放下什么？不能放在心上，心是空的，心里都什么都没有。啊，把一大堆的佛法放在心上，心染污了，被什么染污了？被佛法染污了。你怎么能开悟？啊，听明白了，不要放在心上。心保持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真心。啊，阿罗汉、菩萨、佛，就是这个心。啊，我们听了怎么样呢？一大堆的佛法都放在心上，把心染污了，那个佛法变成知识，不生智慧呀。啊，我是好多年以后完全了解大师了，当时不了解。啊，大师确实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是我们能看得到的，真的是经常讲的，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谈笑风生也在定中。啊，那就是以后我们得到的结论，不能放在心上，心上什么都没有。啊，为什么？一切法不是真的。般若经常说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正的佛法。你怎么可以把它放在心上？那么现在哪一个人不把佛放在心上？通通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常识，就是佛学常识。有没有尝到味道？没有尝到。有没有入门？没入门。不放在心上就入门了，那怎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我们恍然大悟，证初果，证得初发心的菩萨啊，十心位里头的第一心，初心，要断五种见惑。五种见惑里的头一个身见，谁能破身见？生不生活？生是什么？佛法里头的名词叫我所，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像衣服，衣服是我所有的，不是我。谁能够看得出来，身体是我所有的，不是我？这个很有味道啊！那身见没有了，你的障碍才去掉啊，你才能入佛门呐。拖着这个身体入不了佛门。身体不是我的，啊，身体是我所有的，可以入门。那么第二个呢，要破边见，边见是什么？
对立。对立的反面就是平等。几个人能放下边界？边界是两边，我跟人对立，理跟事对立，大跟小对立，智跟愚对立。对立没有了，对立是假的，不是真的。迷的里头有，悟了没有？刚刚开始觉悟就没有了，不是觉悟啊，刚刚开始就没有了。那么第三种，我们中国人讲成见，某人成见很深，就是自以为是。在佛法里面讲见取见，见取见。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见取见是因上的成见，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通通要放下，不能放在心上。最后一个叫邪见，邪是偏见，错误的之见，总在讲五种见惑，这五种见惑放下了，断掉了，小乘出苦，大乘出现入门，真正释迦佛的弟子，我们要知道啊。那么世尊传给我们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是84000法门里面一个特别的法门，很容易修，很容易成就但是这个五种见惑关系很大，五种见惑的力量强，它障碍你，你不能往生。这五种见惑有没断掉，但是很薄，念佛往生这个念头很强，这个墙超过了这五种见惑，五种见惑不能障碍你，你能往生。这个道理要懂啊，净宗法门，易行难行，真难行啊！我跟同学做过多次报告。我学佛64年，讲经教学57年，那明年就58年了。我什么时候再相信净土？大概将近30-40年才相信，所以这难信之法，我的体会很深。我是从教海里面冒出来的年轻喜欢大经大论华严楞严般若，楞严圆觉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喜欢这些东西。

在这些经典上花了不少的时间，花了不少精神。最后想想，那些法门，我们断不了烦恼，证不到菩提。还是想想老师介绍的这个法门，李炳南老居士劝我学净土，总共至少有六七次，苦口婆心，我回头了，这个法门有把握，能去得了。其他法门，不要说别的，就这五种浅惑破不了。我们这一辈子，这个东西理搞得很清楚、很明白，那世上有进步，这个放下虽然不彻底，已经可以不受这个伤害了。换一句话说，心里面还有分别，没有执着了。分别是习气。真正功夫成就，习气都没有了。阿罗汉还有习气，辟支佛见思烦恼习气断干净了。所以在哪里修？在生活当中修，特别是在人事环境当中修。别人赞叹你怎么样，不放在心上；回报你也不放在心上；障碍你、陷害你都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赞叹你的人菩萨，回报你的人也是菩萨，陷害你的人也是菩萨，通通是菩萨，平等看待，是真菩萨，不是假的。为什么？他来考验你的，你真没有把这个当做一回事啊，真的不放在心上啊，天天在考你，时时刻刻在考你，这叫功夫。看一切众生，念佛的人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你说你多自在啊，这就离苦得乐了。愿亲平等，真平等，跟谁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二六十种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别的东西进不去。这个念佛就有一点功夫了。往生，偶一大师说得好，能不能往生全在幸运之有，我们相信，不怀疑。真的千经万论，处处之贵呀。这是这么多年来学这些经教明白了，佛菩萨哪有欺骗人的？连阿罗汉都不欺骗人，世间正人君子都不会欺骗人，佛菩萨怎么会欺骗人？所以经典里面的话句句是真言。

字字是真经。念老这个注解，集注啊，啊，经是汇集本的，注解也是汇集的，啊，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部经，所以字字句句他都有出处，都用刮胡表示。很清楚啊，说明这个注解正知正见不是凡人说的，都是修行正果的人说的啊，不是自己说的，都是祖师大德说的，高明啊，帮助我们生信心。我们要了解念老的用心，用心很苦啊。自己要来做这个，怕没人相信。用这种方法，在这个时代，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啊，叫人。不能不佩服。啊，谁修行？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就是在六根戒除六尘境界当中修行。修什么？清净平等觉。啊，不执着是清净心，不分别是平等心，不起心不动念是觉。啊，佛在经上字字句句劝导我们，诱导我们，我们要懂得佛的意思。啊。要把他所讲的不放在心上，在环境里头自然起作用。那不是从阿赖耶识里挖出来起作用，不是的，自信自然流露啊，没有思考的。啊，问什么答什么，妙极了。啊，这是佛法。那么学佛的人，在六道轮回，在十法界，最重要的处理心，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我们的处理现在道路处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处理到哪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清净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成就之后像阿弥陀佛一样教化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刹里面有缘众生，我们学佛这桩事情就圆满了。啊，所以这个平等很重要啊！啊，法平等，万法平等，众生平等。先。

的社会，跟过去不同，跟十年前不同，跟五年前不同。现在科学的进步突飞猛进啊，汤恩比博士说得好，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讲得好，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为什么大乘佛法孔孟学说讲清净、讲平等、讲究，孔孟明心见性，他要不明心见性他说不出来啊。老庄也是明心见性啊，他能说出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见性人说的，不是见性人说不出啊。啊，尧舜禹汤，你再往前面去看，通通是明心见性的人。我们再仔细横地来看，看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结果发现什么？通通是明心见性。摩西、旧约、圣经，从哪来？自信里头流出来的。你细心去观察。啊，古兰经，穆罕默德讲的。穆罕默德不认识字，像慧能大师一样，他开悟了。啊，他讲一部古兰经，旁边人把他用文字写出来，这就成一部经。那《古兰经》里的有圣战，现在被人用错了。圣战什么意思？新加坡的哈比哈山长老，回教里面的大德，我们好朋友。我问他，他真的，因为他编了一套《古兰经》360，把这问题找出来了。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叫圣战，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叫你杀人放火，这个意思多好啊。啊，孔子儒家的克己复礼，啊，佛法的断烦恼长智慧，他们的圣战是断烦恼，啊，把你的欲望克服，克服欲望，打败欲望，这叫圣战。那就是中国大学里头所说的格物致知，格物就是生产，格就是格斗，物就是物欲，跟谁的格斗呢？跟你的欲望，你要战胜你的欲望，这叫格物。格物之后，智慧就升起来了。
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智智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国治天下平。儒家所说的，这不是大彻大悟的化身菩萨说不出来。所以仔细去观察经上讲的没错。众生是平等的，诸法是平等的。啊，为什么不平等？你没有学会，你顶多学了半吊子，没有学通，没有学会。啊，真正把它学透了，哎呀，原来是一样的。啊，那么今天的社会，科学的进步，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啊，现在的媒体卫星电视台手机可以收看，啊，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能收到。这过去没有啊，没有人能想到啊，啊，资讯的发达，世界上无论哪个地方出了一点点小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交通方便啊，从香港到英国，欧亚大陆，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一天就到了。在过去坐船，坐轮船，要坐3个月。啊，现在大概10几个小时就到了。啊，那么怎么办？过去人说我们地球村，没错，10年前是地球村，现在呢，现在不是地球村了，地球是我们的家了，家园了。我跟外国人往来啊，10年以前我跟他说，我们同是地球人，地球村，我们是一个村庄的人。现在我跟他讲，不讲村了，一家人。地球是一个家了，一家人了，一家人应该和睦相处啊，应该平等对待啊。啊，特别是宗教，我搞宗教搞了10几年了。啊，1998年在新加坡搞宗教团体。啊，这么多年来有成就啊，图文把这宗教团结起来了，真的，一家人。那我们10几个宗教在一起，确实像兄弟姐妹一样，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欢喜啊，赞叹，不拉信徒，无论你信什么教，

所以我们提出来，每个宗教有宗教的神，众神一体，一个神的化身。那我们佛教通通是佛菩萨化身。那基督教就是念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都是上帝的化身。好啊，那是不可以毁谤啊，那毁谤不就毁谤上帝啊？那我们要回谤上帝，那就回谤佛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用什么身。真的是这样，一家人，不是一村人，一家人，家和万事兴啊！我们都是有这个概念的，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目的是什么？目的希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个地球上永远没有战争，社会上永远没有斗争。更进一步的说，永远没有竞争，竞争不好啊，它有争在里头啊，这是很可怕。竞争上升就是斗争，斗争上升就是战争，太可怕了。我们要把这个争从内心里头连根拔掉。我们不争。我们互助，

是平等，在修行上比什么都重要。佛重视，儒重视，道重视，这在中国，在其他宗教里头也都很重视。中国文化确实底蕴很深很厚啊，值得发扬光大。我们中国人喜欢，外国人接触也喜欢，很多外国人接触之后比我们还要喜欢，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看了很受感动。

所以念老在此的时候，两个意思，一者平等是中道之理体，一毛一尘，无非中道啊，故曰平等啊。啊，这就是万物啊，是平等的。二者呢，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通得佛慧也，故曰平等。我们要相信这一句话，《华严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跟这个讲一个意思啊，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跟佛平等，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要这样看法，我们对佛恭敬，哪有对佛轻慢啊，对待众生瞧不起他，轻慢心对待，这不是学佛的人。学佛的人不能有这种心态。

啊，学佛的人知道万法跟自己是一体，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从哪里？自信现的，自信生的。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六道轮回是阿赖耶变现的。华严上说，唯心所现是一真法界，唯识所变是十法界，是六道轮回。啊，唯识所变，识是什么？分别。心是什么？心不分别。所以一真法界里没有分别，那个里面无量寿、无量光。啊，用光寿来形容它的美好，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极乐世界法身所现所生，没有十变。啊，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华藏世界。啊，佛给我们讲的，密宗里头所说的密言世界。名词不一样，实际呢，一个地方，法性土啊，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它没有起心动念，是平等。底下解释善根。小本阿弥陀经上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国，这个少是灌下去的，不可以少善根，不可以少福德，不可以少因缘。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决定能生啊。啊，这个根是比喻，像植物有根它就能生长，啊，能够开花结果，啊，那么这个根是善根，换一句话说，所有一切善根善都是从这根生的。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世间善六道众生的善是不嗔不贪不痴，贪嗔痴贪嗔痴叫三毒，专生恶不生善，啊，那是恶的根，叫食恶嘛。食恶的根就是贪嗔痴，食善的根呢，不贪不嗔不痴，这就是食善的根。啊，那么修福要想修福的，这个根不能不拔掉啊！啊，于一切法能放下，为什么能放下？你不贪了，不嗔不痴了。啊，嗔是什么？得不到怨恨。啊，得到了欢喜，得不到怨恨，

都是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的贪嗔痴断了。为什么？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包括身体都不可得。身体不是我啊，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啊。人喜欢可以脱下来送给人，身体不是我，那有这个身体，应该利用这个身体为一切众生服务我啊。服务的项目里面跟佛一样，佛服务的项目是什么？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断疑生信，这就是佛的工作。啊，用什么手段？用教学。所以，没有一尊佛菩萨不教化众生，啊，不讲经教学的，没有。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尽现在说法，说法没中断。说了多久了？十劫了。极乐世界一成就，佛就开始说法。到现在十劫，十劫没有中断，是真的没中断，是念念都没中断。这个不可思议。那我们只有上课，还有下课。白天教学，晚上还可以休息睡觉啊。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饮食，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没有天黑，所以他的教学是真的不间断。释迦牟尼佛49年晚上睡觉的时候有4个小时的休息啊，虽然他不是躺在地上睡，他们是打坐啊，这4个小时是休息不说话的。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现象，讲经教学从来不中断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极乐世界成就快，学习不中断，无论想学什么经，你心里一动念，你听到佛所说的就是这部经，就是自己想学的这部经。那这个世界妙极了。其他的世界，诸佛讲经说法，跟阿弥陀佛相仿佛，大致相同。那为什么我们不到别的世界去呢？不容易，要断惑才能去。啊，一定是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尘沙烦恼断了，证菩萨；无明烦恼断了，才有资格进入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这个太难了。那么极乐世界不需要，极乐世界只需要

心，没有怀疑。啊，你肯念几句佛号，就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在哪里？他虽有四土之名，实际上都在一起。啊，四土在一起，其他的诸佛如来，四土是分为四个地方。

见不到的。那唯独极乐世界四土在一起，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四十八愿本心第二十愿说，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法身菩萨，就是十报土里的菩萨。那么由此可说，可以知道，往生到极乐世界，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待遇、享受，跟法身菩萨平等。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那所以一切诸佛都劝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真正有善根有福德，佛给我们做因缘，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讲极乐世界这些经典，介绍极乐世界，这是帮助我们认识。认识之后，佛又帮助我们往生。这个机会决定不能放弃。啊，其他的都是假的，这是真的。弥陀要解，欧耶大师的话，菩提正道，明善根。菩提是印度话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觉悟。觉悟是正道啊，你再不迷惑了，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一样不善。迷了，善就不见了，觉悟了，善就现前了。迷的时候我们都用烦恼，起心动念，贪嗔痴慢疑，起这个心，动这个念头，这不是人格。不嗔、不痴、不贪、不傲慢、不怀疑，对于正道，这三个。叫菩提善根呐。下面引的云中钞，圆中钞里面说，这持名号发愿往生，方名多善根。圆中钞优希大师的注解，这著名的阿弥陀经三大注，三种大注解，说得好。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善根这是多善根弥陀疏钞莲池大师所说的更

这持名号，愿解弥陀，成多善根、大善根、最深善根、不可思议善根也。莲池大师说的最好啊！后面这一句念了总结，彼土众生应闻全流说法，如上之不可思议善根，通通成熟了。到极乐世界很快就成熟了。啊，在这个世界上，要磨练自己。啊，顺心，不起贪心，没有贪念。恶缘不生烦恼，所以善人恶人都是与我们有恩，他等于来考试我的，看我还不好起心动念，看我是不是还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啊，看到你狠狠地把你臭骂一顿啊，甚至打你几下，你放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是凡夫，该打，该骂。啊，你不放在心上，这些考试通过，你成就了。所以，真正修仙人。心目当中有没有恶人？没有。不但是善人，说老实话，说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绝不是过分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自己快乐，发喜充满。啊，所以学者把边见破掉，身见破掉，为什么人家执着我妈都执着着身，身不是我妈，好像我的衣服挂着，他就骂了衣服，他骂衣服我生什么气，那把衣服当作我的时候，那就错了。啊，他打杀把衣服撕碎，与我不相干呢。我真的如如不动啊。这就真的学佛了。啊，还那么认真去计较，完了。你学跟没学佛没什么分别吗？错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要明白。极乐世界你看看，七宝池里头流水都说法。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六尘说法，通通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所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六尘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末后两句说闻法的利益，随其所闻呢，与法相应呢。啊，我们看这两句，唐译的五种原译本，唐译得闻如是种种深喜，获得广大爱要欢悦，而与观察相应，厌离相应，乃至涅槃相应。

相应是什么意思？其合之意。啊，下面说相应者，譬如函，函是盒子，有个盖。啊，这个盒子跟盖是相应的。我们只看到这个地方。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大众听到六乘讲经说法，与自己的功夫观察的功夫相应，这个好啊。啊，观察相应是解门，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破。啊，厌离相应呢，就是放下。涅槃相应呢，是圆满的。那譬如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那我们遇到善缘、顺境、境界、顺境、善缘，缘是人事环境，遇到都是好人，好人称赞你，啊，欢喜你。没放在心上啊，但是外面呢，外面不能不表示，不能像个木头一样啊，人情世故要见到，心里头没有，外面礼貌恭敬都做到，里面如如不动，这是修行。啊，毕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是在人世间的，人世间人的礼貌要尽头，不能放在心上，这叫放下，面面顾到啊，啊，要遇到逆境、恶缘、冤家对头，遇到了。看到你不顺眼，把你臭骂一顿，把你批评的一文不值。啊，你怎么样了？恭恭敬敬听到了，听完之后就离开了。没有怨恨。啊，没有报复。如春风过耳，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啊，不放在心上就是厌离。啊，涅槃是寂静，是真心。涅槃相应，真心相应，真心里面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妄心。啊，真心不起心不动念，这叫相应，这叫真修，这叫真功夫。啊，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把自己修行功德给他回向，为什么？他造业，他不知道，我知道。他造的善业，果报在三善道，
他造的

恶业果报在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我们把功德回向给他，他能不能得到？能得到。能不能受用到？现在不行，必须到有一天他觉悟了，他忏悔了，他就得到。得到他会感恩，啊，他知道是错了，所以凡事不能着急，时节因缘变化很大了，我们现在只看这个地球啊，好像不大了，实际上很大。啊，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宇宙了，看到银河系了，啊，银河系是个大世界，啊，那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有多少银河系？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一千个单位世界是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多少银河系？是一个银河系。那你这样看法的时候，你就看出它不一样了，看到大地方了。啊，我们这个小世界，在这个小地球上太小太小了，在大千世界里头很小。啊，一般人之所以看不起眼，我们生活在这个地区。我们再看下面，念老引起心论，以理念境界为真相应苦啊，唯有实证方能其入理念境界啊，这是真的，你不肯放下这个境界，你不能体会，你放下之后啊，你就有能体会到啊，随着发喜啊，你比如说遇到善缘，有人赞叹你，你欢喜了，而且自以为是了，这是烦恼起现行，你的定功失掉了，你的般若智慧失掉了，生烦恼啊，善的境界。要是恶的境界啊，恶缘有恶人来找麻烦啊，来回报你，侮辱你啊，骂你，障碍你啊，陷害你，不生烦恼，没有报复的念头，没有怨恨的念头，心里头不放在心上，感恩他，他来考我，看我忍辱到什么程度啊，来测验我忍辱波罗蜜的是老师啊，是佛菩萨了，不是坏事，好事啊。修行到一个程度，
要天天经得起考验，经不起考验就回头了，错了啊，经得起考验。又华严论语，华严论就是合论，离长者的合论，它里面说一念相应一念复，一日相应一日复，这叫相应啊，一念不要小看一念，用什么心念？啊，真心妄心差别很大。真心念无比殊胜功德，为什么？你心清净，没有染污啊。妄心念有染污，里面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杂念啊，这个因念不纯啊，相应是真心相应，与阿弥陀佛相应，我念弥陀，弥陀念我，这叫相应的啊。一日相应一日复，这个功夫得了，不要小看这一句，这一句是念念相应，念念佛了关键在相应呢。那这个一日的功德很大，真的像佛经上所说的不可思议啊。金经云，随其所闻与法相应，深显弥陀本愿功德，不可思议。这是讲在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是念念相应。相应没有中断呢，成佛快呀！这个功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前面所说的顺逆境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我们通通都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这是念佛人。这个方法非常高明，啊，通通的圆满的利益。顺境、逆境，佛号没有丢失。善缘恶缘，佛号也没有丢失。那佛号一句接着一句，像海贤老和尚啊，不一定要念出来，心里头只存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叫一心不乱啊。这属于四一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超越了凡圣同居土。
经经云，啊，这一部经上说的，随其所闻，与法相应。这个法是佛法，啊，与佛所说之法没有一个字不相应，没有一句不相应。深信弥陀本愿功德不可思议，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诸往生者，所有往生的人，包括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善根成熟，怎么成熟的？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成熟的。所闻妙法，悉能体会，就是说，在极乐世界，佛说法，菩萨说法，六尘说法，你通通能够体会得到，你听得懂，不但懂，你生欢喜心，而且怎么样呢？念结其心，行其戒律，你能把所听到的法完全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极乐世界活动的空间大了，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神通不能变化啊，居住在这个地方没有交通工具就不能远行，极乐世界这些全不要，六种神通具足，啊，他们会不会出去逛逛呢？会呀、啊，到哪里去？到十方诸佛刹土去逛逛，他能变化。啊，到十方世界去供佛，供佛修福，听佛讲经说法修慧，他出去往外逛是福慧双修，范围多大？空间没有止境，时间也没有止境啊，换一句话是，时间空间在极乐世界不存在了。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没有时间没有前后。啊，阿弥陀佛大会堂，佛在那里讲经没中断，你在那里听经也没中断啊，看到你坐在你座位上，但是你能够变现无量无边的化身到十方世界去了，本身还在讲堂听阿弥陀佛说法啊，分身呢到十方世界去了，同时又听到十方世界讲一切经，这个地方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真想去，去得成，不是不能去。啊，去到那个地方，保证你
快速成佛，不需要很长时间。为什么？学习的环境太好了。阿弥陀佛做了大功德主啊，提供我们这么好的环境啊。在极乐世界修行，谁是老师？阿弥陀佛是老师，一切诸佛是老师，成就你圆满的佛慧啊。同学都是阿惟越智菩萨，没得找啊。要知道啊，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真正接受了依教修行啊，信愿念佛啊，不念佛你就念烦恼，烦恼起现行，用这句念佛代替妄想分别执着，不受外面境界影响，对外面境界明了啊，啊，清楚得很啊，那是干不啊。这个境界干不干扰？不干扰。啊，大灾难，大灾难也不干扰。啊，大灾难正好自己往生了。学佛的人没有生死。啊，真有灾难，这身不要了，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人间需要我的时候再来，不需要我的时候他方世界有需要的，设法无量无边世界有缘的人很多，不是这一处啊。这要懂啊，啊，到极乐世界全都明白了。

啊，下面所说的我们接着说，王赵同时，门俗不二啊，这个至于黎民乃至种种所闻，悉能顿其于法相应，没有一法不相应。为什么？一切法从自性生，明心见性，哪有不相应的道理？啊，涅槃起心，结是看破，行是放下。啊，真正放下了，全明白了。还有没有明白的相？没有了。回归自性，回归常寂光了。行其解决，回归常寂光了。

啊，王赵同时，王是如如不动，赵是清清楚楚，好像我们照镜子啊，镜子照得很清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叫王啊，都回归到一，一真，一真法界，那一是真的，一里头没有二啊，所以能所没有了，看破放下都没有了，啊，看破是照，放下是妄。啊，看破是能，放下是所，智跟理，智是能照，能见能照，理是一无所有，啊，乃至种种所闻，先能顿起。啊，所闻、所见、所接触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完全回归自性，与法相应，没有一法不相应，通通是自性变现。自性变现都没有放在心上，这是如来果地上境界啊，等觉菩萨还差一点，习气没断，十地菩萨与法相应，啊，原来是法就是性，性就是法，能所不二啊！啊，什么是自性？随念一法，没有一法不是自性，法法皆是，法法皆如。所以没有染污，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圆满大涅槃的境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大家请坐。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主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主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主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682页第四行啊，课题随意语文，请看经文。

其愿闻者，则独闻之；所不与闻呢，了无所闻。这一句经文说明，极乐世界切保持这里面的水乃至保持周边花草树木，还有众鸟啊，这些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换一句话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随众生的意念爱好，一定有你满意的境界出现。这是十方刹土里面没听说过的啊！阿弥陀佛真正是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做到淋漓尽致啊，做到究竟圆满。这地方能不去吗？啊，也就是你在极乐世界，你想听什么经，佛就在那里说什么经。啊，佛在大讲堂里的，讲堂外面六尘说法，没有一样不说法，所说的就是你喜欢听的，境随心转。这一句话，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大乘经》上讲的，讲了很多遍。啊，那么极乐世界这一句话了，完全兑现了。到极乐世界，人事关键，满你的意。在极乐世界，无论是人事或者是物质环境，找不到跟你对立的，也就是没有人事的对立，没有事物的对立，没有物质现象的对立，这个时间不行啊，对立太多了。极乐世界没有对立，没有对立才有和平，有对立就有竞争，就有斗争啊，乃至于战争啊，没有对立的，没有一桩事情不是称心如意也。所以这个世界叫极乐，极乐的名字不容易得到啊，真的极乐啊，称心如愿，往生不难去，人人都可以去，去有条件，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一句话是，往生极乐世界要多善根多福德，还得有因缘。那么这三个条件

我们晋宗同学都拘束了，真的拘束了。善根是什么？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这叫善根，没有丝毫怀疑。那善根不足怎么办？还是有怀疑，半信半疑。读经教，读这部经就好。啊，真有怀疑的话，我就劝你赶快培养足够的善根。那怎么培养法呢？老祖宗教导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能把这一部无量寿经，啊，这个汇集本，从头到尾念一千遍，初念经文不熟，念一遍2个小时，念上半天啊，锲而不舍念上半年。怎么个念法呢？每一天保持10个小时啊，2个小时念一遍，10个小时就念5遍啊，开头这样修法，每一天念5遍，念上半年呢，熟了，啊，差不多能够背下来了，念的速度快了，1个小时念一遍，还是10个小时，念10遍，由5遍提升到10遍，念上个1年2年，熟透了，从头到尾念一遍只要半个小时。那么换句话说，10个小时念20遍，这是标准的。啊，每一天念20遍，念满3000遍，你来听讲，你来看注解。会开悟啊！啊，这头一个1000遍小悟，第二个1000遍中悟，第三个1000遍大悟，啊，5个1000遍，6个1000遍，7个1000遍大彻大悟，相不相信啊？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大彻大悟，可能西方极乐世界被你看见了。啊，你看不见，阿弥陀佛会帮助你，会把极乐世界展现给你看。像慧远大师，啊，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祖师，他一生见到4次极乐世界，啊，在定中，他在打坐的时候，在定中，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啊，第4次见到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看到连续过去有10几个往生的人在阿弥陀佛旁边一起来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啊，他才告诉大家，啊，这个境界过去见过3次，现在这一次许许多多同修跟着佛来接引，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善根呐。

善根这样培养啊，坚定你的善根，你就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福德是什么呢？福德是生到极乐世界的品位。欧耶大师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幸运之有，我有幸，我有愿，就决定得生。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就是福德。啊，经念的变数多，佛号念的变数多。啊，你看我们刘素云居士，他无量寿经一天念十个小时，从接触到现在差不多20年，20年没中断呢。除了读经之外，他就念佛。他念佛的功夫，像他这样根性的人啊，他这个根性啊，很接近海贤老和尚，是同一种根性，就是常说的老实、听话、正干啊，是这个类型的。没有学佛之前，他在政府工作啊，是黑龙江省处级干部啊，他也是老实、听话、正干。那、啊、自从生病退下来之后，学佛了，学佛也是老实、听话、正干，这样的人很少有啊。这样的人学佛没有一个不成功的。啊，他这20年，从一个现象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功夫不浅。他所没有学过的经，没有读过的经，你拿去问他，他跟你讲，讲得头头是道，没讲错。就叫一经通，一切经都通了。这是什么境界？大悟啊！没有彻悟之大悟，大悟是菩萨了，小悟是阿罗汉了，彻悟是佛，法身菩萨彻悟。啊，他做榜样给我们看。啊，海贤老和尚也是做一个圆满的榜样给我们看，我们看到了。啊，不相信你再看刘素云。啊，老祖宗传给我们这两个方法，一个是学习的概念，我们讲理念，学习的理念，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理念。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小悟、中悟、大悟。胡晓林给我们证明了，他前几天在我这里告诉我，真的一点不假。

他最近六年专学《大乘起信论》，用的是藕益大师的注解。他读《大乘起信论》，告诉我一千遍有悟处，读满两千遍悟得更深，悟得更广。读了三千遍，跟两千遍相比，

他现在念满三千遍了。我告诉他，这六年再用功，再用四年、十年，《大乘起心论》这部论典，大概在现前这个时代，没有人能超过你。你能讲，你能说，你能够教学啊！将来如果我们有汉学院，我请你来讲《大乘起心论》，那是佛教的行。为什么？汉学院包括儒释道啊，所以佛经的课程、道教的课程我都可以开。啊，你来给我做个榜样。啊，祖宗给我们这个学习的理念方法非常重要。这个方法告诉我们什么？个秘密啊，这个秘密叫无师自通。现在我们遇到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说高僧大德没有了，我这个年龄90岁了，年轻初学的时候20几岁，那个时候大概还有真正高僧大德出家在家的可以找到10个人啊，有地方请教啊。现在都往生了，都不在了，现在我们学怎么办？那就得搞走无师自通啊。无师自通行吗？行，真行。遵守老祖宗的教诲啊，这两句话是戒律，必须要遵守，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不能搞乱了，不能搞杂了啊。刘素云的成就就是20年一部《无量寿经》，没有其他东西夹杂。胡晓林这个6年就是一部《起心论》，我告诉他再下4年功夫，10年啊。中国古谚语有所谓，十载寒窗一举成名。过去这个举是参加考试啊，考中第一名是状元啊，第三名是探花啊，这成名是这个。那佛法里面这个10年啊，每一天锲而不舍读经，读经不要求意思啊，只要字没有念错，句子没有念漏掉啊，不求解义。为什么？求解义是你打妄想，你全把它搞错了。也不听别人讲解，求什么？求自见，自见就开悟，自然会通啊。这个我们要有信心啊！啊，讲经的法师、居士们都有这个经验。这经文看不懂，这一句这一段看不懂，看别人注解也不觉得满意，

啊，怎么办了？不看了。啊，改变方法，读诵。啊，念他个10遍、20遍、30遍，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清净是没有杂念、没有妄想，用这个心去念，念上几十遍的时候，哎，悟出来了，自然就通了。这种经验是每一个上台讲经的法师都有的。啊，我在早年讲经碰到这个情形。啊，我不是用读经，我用拜佛。我把经典合起来放在佛像前面拜佛，拜上个200-300拜，哎，意思传出来了，鞋都来不及。感应呢？啊，这个方法是李老师教给我的，他告诉我。学讲经，讲经要通事出世间法，世间法是儒家的儒学，出世间法是三藏经典，分量太大，你哪一天才能读完？啊，那怎么办？老师找不到，不但老师找不到，在一起研究讨论的同学都找不到，怎么办？老师叫我诚、真诚、至诚、真诚到极处，感应呐、啊，啊。感就通了，那是三宝加持，佛菩萨加持，啊，豁然就通。真诚到基础是感，啊，东西没有讲错，没有讲偏，才能利益大众。啊，是求众生有福啊，代众生祈求，三宝加持，用这个方法。啊，对于世出世间学问，都用这个方法。啊，自己首先得放下，这张家大师说。名闻利养要放下，身心世界要放下，啊，贪念身体不行啊，啊，随缘。学佛的人，特别是修净土的人，求生极乐世界的人，要全身投靠在阿弥陀佛的怀抱里头。什么都得要靠阿弥陀佛加持啊！阿弥陀佛照顾，连身体健康都如是，所以不操心了，一心专注在读经念佛啊！读经的方法好啊，一天10个小时，你看榜样都做出来。海鲜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读过一部经啊，连一部心经也没读过，心经的260个字也没有听人讲过一次经，

他就是一句佛号。20岁出家，师父给他剃了头，传他的法就是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没有丢失过啊，口里没有出声音，心里头念，一句接着一句，所以他的心是清净的，心是平等的啊，清净心念出来了，他得到的果位相当于阿罗汉。平等心念出来了，他升级了，他是菩萨。啊，理一心不乱得到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成佛了。我看他的光碟看了70多遍，永思集我也常常听，啊，在光碟里头我能体会到他念到功夫成片应该是在25岁前后。他20岁出家，20岁就开始念佛，他念佛很认真啊，真的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跟我们念佛就不一样了啊。这样念佛3年到5年一定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最低最浅的一心不乱啊，但是有这个条件就决定能往生了。阿弥陀佛会送信息给你，你在梦中在定中去见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会告诉你，勉励你啊，极乐世界那边已经注册了，已经有你名字了。啊，你等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啊，有一等聪明人，抓住这个机会，不放啊。向佛要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很慈悲。没有不同意的，就带走了。所以《往生传》里头，净土圣贤录这里面记载的，许许多多人都是念佛3年往生的。啊，净土圣贤录里头，啊，早年曾经有个法师来问我，说这些人是不是寿命都是3年？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啊，他不问我也不想，没想起来，他一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不可能，那是怎么往生的，是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寿命不要了，这才能讲得通啊，要不然讲不通啊。啊，那么还有一等人，像海鲜老和尚，他早就该往生了，那是阿弥陀佛嘱咐他交代他的使命啊，叫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个好榜样给学佛的同学看，做个好榜样给念佛同学看，他是有使命来的。所以我也不相信
他的寿命是一百一十二

这个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他正常的寿命也应该是七老八十。啊，你看他的师弟82岁往生，他的母亲86岁往生。啊，我相信他是这样念念，啊，他能延长到112年，是受阿弥陀佛的祝福。啊，阿弥陀佛委托他，受命于他，叫他多住几年。表法，表法就是给大众做个好榜样。啊，为佛门弟子做好榜样，那就是僧战僧。海贤老和尚一生没有轻慢过一个人，啊，当然更不可能有批评人，啊，功高我慢，啊，切切没有。啊，他这个人对人确实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八个字他做到了。啊，见到别人有长处有缺点他不说，啊，有优点好处他赞叹，所以每个人都喜欢亲近他。啊，他心目当中没有恶人。啊，回谤他的、欺负他的、障碍他的、啊，陷害他的，有，他一生遇到过。他是什么态度啊？好像没这回事情。啊，看到那个人做的有好事情，他还赞叹。虽然没读过书，无能、无常、四维、八德，通通做到了。佛门里面三规五戒十善，啊，六度、六合、普贤十愿，他也通通做到了。啊，标准的持戒念佛。一句佛号，92年没有拐弯了，就没有改变题目啊，没有放弃，没有夹杂了，啊，我说不间断、不夹杂、不怀疑，他统统做到，啊，所以功夫成片不超过25岁，30岁。肯定得四一心不乱菩萨了，啊，真正达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估计不超过40岁。啊，他也偶然漏了一句，他对人讲的，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可不能随便说。出家人要说这一句话，我什么都知道，叫大妄语。大妄语的果报是阿鼻地狱。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啊，他能说出这一句，我们就晓得他的境界跟慧能大师相等。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那个境界也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佛陀的教学啊，他教学的方法理念跟世间法完全不相同啊，他用戒定慧，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开慧就是开悟啊，大悟小悟啊，彻悟。目的在此地啊，你看他的弟子当年在世，长随弟子里面1255人不离开老师的，老师到哪里跟到哪里，通通都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我们要知道啊，除这之外还有菩萨弟子啊，有出家的，有在家的。本经上列了16正寺是在家菩萨啊，什么样的菩萨？等觉菩萨，跟弥勒菩萨地位相等的16个人。出家菩萨有文殊，有普贤，有弥勒，佛以一音而说法，这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啊，真的化身菩萨，大彻大悟。他就能做到境随心转，这什么意思？佛讲经应身做佛事，这是境界。我想听无量寿经，我听的佛就是讲无量寿经啊，那一个等觉菩萨他想听华严经，他听的就是华严啊。另外一个菩萨他听法华经，他听的就是法华，妙不可言呐！啊，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呀、啊！啊，那是哪些众生？法身菩萨。那么，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只要去往生的人，这一个大德大能，你就享受到了。啊，为什么？就是很容易去，确实有四徒三辈九品，不是骗人。但是咱们第20愿里头有一句，只要是往生极乐世界的，皆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什么？化身菩萨了。那化身菩萨就有能力转境界，这境界随我的心转呢、啊。我想看华严，这本质就是华严经，没有去换的。我想听华严经，那佛讲的句句就是华严经啊。那我想听无量寿经，看的它就变成无量寿经啊，声音也变成无量寿经。这是其愿闻者，这读闻之啊。学习得大自在啊，一点障碍都没有，而且门门都成无上道啊。这个要知道，84000法门，无量法门，终极的

目标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心成佛，没有一个不成佛的。成佛就是毕业了，圆满了。佛陀是佛教的最高的学位，佛陀啊，像现在学校里博士学位，菩萨硕士学位，阿罗汉是本科的学士学位。佛陀教育真实的大圆满啊，拿到阿罗汉，小乘法里头全通，拿到大乘里面的学位，就是博士学位，就佛陀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大乘法里全通。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呢？都是自性变现出来。你明心见性还有什么话说呢？无师自通啊。我现在年岁大了，讲经教学的时候慢慢体力也衰了。现在每天勉强还可以维持4个小时。那就是少说闲话。少应酬。多休息，多养精神。一天4个小时还行。我希望大小乘佛教统统兴旺起来。能不能做到？能啊，只要有人真发心啊，发心的人可不能为名闻利养啊。为名闻利养的时候，你这个心是凡夫心，这不是成佛的心，你成不了佛啊，你也入不了佛的境界。那你所学的教都是别人的，道听途说啊，不是自己开悟的。真正的这个佛法教学，一定是要叫你开悟，小乘也要开悟，大乘更要开悟，就是通通都要自见其意。那么古人的注解呢？古人注解是做参考的。做什么？做印证的，我是不是真悟了？我把古人注解来看一遍，如果我所悟的地方跟他一样的，那证明我一点没错误。过去是找师父、老师父印证，现在师父找不到了，这些注解就是给我们做检验的资料，只要符合他的注解，而且你还有能力看到他注解他的深度到什么地方。你看你1000遍的时候看注解你悟多少，你念2000遍的时候看注解不一样了，跟前面的不相同了，3000遍又不一样了，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古大的注解你知道他到什么境界，所以这些注解传下来不简单呐。古时候谁给你传？古时候最值钱的是什么？就是书本。为什么？书本是手抄的，唐朝以前手抄的。而且字还得写得工工整整的。那很值钱的。宋朝时候有印刷书了，但是是木头雕刻的字，要雕成版你才能印，很麻烦。
啊，所以书

的价格很高。啊，谁不是真正好东西，谁愿意给你流通？不像现在印刷书发达，太便宜了。那我在抗战期间，啊，我有一部字典，商务印书馆的词源，啊，这么厚的两册，民国初年印的，啊，定价多少？大洋5元，那还是印刷的，大洋5元。能做多少事情？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那时候能一个月赚5块钱的时候，就能养家活口了。你看那个钱的时候，只有这一部书2本，你就晓得，啊，现在书籍是最不值钱、最便宜的，那个时候书籍最贵呀。啊，藏书不容易啊！啊，所以古人能传下来精挑细选。啊，大文学家他们写了多少文章，流传下来都是最好的。啊，不是最好，你淘汰掉，不要了，不给你流通啊！所以流通都是最好的。啊，那么乾隆皇帝做了一次整理。就是四库全书，把中国所有的这些典籍统统收集出来，啊，做一番整理，让这些饱学之士来检查，啊，哪些可以留的，哪些可以不留的，啊，留的就是入四库全书，啊，选进去的最好的东西。那个时候100多位专家学者啊来选择来把关啊，淘汰掉的不少啊，四库未收书啊，啊，没收进去的有目录啊，也很可观的，分量大概不在四库之下了，换一句话是选一半还有一半就没选了啊，没选里头也有很多很有价值的啊，所以我们要珍惜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四库不是随随便便就拿来的啊，皇上讲的也不行，一定是行家，而且不止一个啊，几百人看了都没问题。都同意，这才能留下来。啊，所以我们对古籍要尊重，什么态度去学习？真诚、亲近、恭敬，没有这三个态度，再好的老师来教你，你都得不到。有这三个态度，无私可以自动啊，真恭敬的 啊，不敢懈怠，不敢轻慢的 啊，说不语文了无所闻，不想听的你听不到啊，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想听的喜欢听的这个声音就会不中断，所以极乐世界之所以称之为极乐，不是假的。什么叫极乐？称心如意叫极乐啊！我所喜欢的、爱好的，它全有。我不喜欢的、厌恶的，完全没有。

这才叫极乐。每个人爱好不一样，厌恶也不一样，通通随个人的意，这就难了。阿弥陀佛做到了。十方世界，十法界，六道，统统做不到。而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他没有六道，他有人天两道。他有四圣法界，他有声闻。有圆觉，有全教菩萨，这些人在方便有余土。人天这两种人的身份是僧，凡圣同居土。我们到极乐世界，多半都是在这个地方。但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通通做阿惟越智菩萨，所以实际上它是有等级，但是事实上呢，平等待遇，通通享受的最高的待遇。那么换句话说，到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理，都跟阿弥陀佛几乎是平等。这十方世界找不到了，那个地方成佛快啊，我们不能不去，就凭这个四句就非去不可。这个四句是叫我们真的随意欲闻，称心如意，想看看到，想听听到。想接触，接触到。下面这一课，闻法得业。我们听闻佛法得到什么利益？请看经文：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念老真的注解：极乐国土，水鸟树林，习言妙法，色光声香，皆作佛事。你眼见色，这是物质现象；眼见到光明，没有一样不放光。光中都有佛事，音声，宝相，通通能做佛事。佛事是什么？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长生欢喜心。而这些色光声香，我们想要它就现前，不想要的时候它就不见了。称心如意所以底下说，细言妙法，色光声香。借助佛事，耳目所对呀，全显本性，就是明心见性，通通是自性。具足下足，先做佛事，故于无上菩提之心，永无退转，纯是正上因缘。
极乐世界所有物质现象。我们也是讲自然现象啊，阿弥陀佛所加持的现象，没有一样不是帮助我们。提升进步啊，时时刻刻不断向上提升的。不像在此地，此地我们用功很难觉察到明显的进步，在极乐世界的进步随时随地自己看得出来，别人看得出来，佛菩萨看得出来啊，没有退远，只有上升，没有后退，他的成就快啊。那么这一段经很重要。这是我们生到极乐界求的是什么？就是求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话可以翻译。当初翻译的人不翻。翻经的时候有个体例，五种不翻。这是属于哪一种呢？是属于尊重不翻。但第一个中国没有的，像阿摩罗国这个中国没有，印度才有，这不没办法，只有翻音的。含多义的，这个意思含的意思很多。不好翻，这个要是保留。第三个是尊重不翻，是可以翻，但是这个是佛法学习终极的目标。你学佛学什么？就学这。翻作五，六度罗翻作上，无上。三藐是正等，三菩提是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好翻呐！学佛就是学这个。你看，阿罗汉得到的是正觉，菩萨正等正觉，佛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特别在现在这个社会，人家是佛是什么？觉悟啊！觉悟的反面是糊涂、迷惑、颠倒啊！你是要糊涂颠倒，你还是要觉悟？佛法终极的目的就求这个，阿罗汉正觉，菩萨正等正觉，这个等是等于佛，还没有到佛，比阿罗汉高，成佛了，圆满了。无上正，那真是事出世界，此界他方，无所不知，你全知道。说这个全知道，很多人不相信啊，这不可能的，哪有这一个人能够对这个整个宇宙完全知道的？佛知道，他这是夸张啊。这是迷信，这是对宗教的一种赞叹，不是事实。所以一定要讲清楚。佛真知道，你看看。物质是什么？真相是什么？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说的，经上有记载。最近20几年，科学家才发现，把这个宇宙的奥秘揭穿了。所讲的报告所讲的，还没有佛经讲的透彻。

还没有佛经讲的圆满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经大乘佛经被科学家认定的是世界上高等科学。啊，现在的很多年轻科学家都在研究一个问题，念头是什么？念头从哪里来的？这是宇宙第二个奥秘。啊，我们也有可能二三十年之后他会发现啊，念头是什么。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念头是阿赖耶的转向啊，转什么？转变变化，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看用这个转字多用的妙啊，转变呢、啊，啊，整个宇宙的转变是从哪来的？从念头来的。啊，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啊，没有心想就一切法都没有了。啊，回归到寂静，寂静就是常寂光。啊，回归自性，自性遇到缘能现象。啊，虽现象。不能说它真的啊，不能说它有相啊，不现象不能说它无相啊，不能说它是空的，空有都错了啊，它确实随着众生啊，变成设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说的这一句话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这也被量子力学家证实了。佛法里头有科学啊，于是我们跟这一些人介绍佛法啊，佛法是佛陀的教育，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分两部分，一部分世间法，普世教育啊，对六道众生讲的啊，讲的什么呢？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普世的这四种啊。圣贤教育是扎根，你要再想往上提升，先往上提升就是高等科学教育、哲学教育啊，高等的佛学是究竟圆满的科学跟哲学，它不是迷信的。佛教里就没有说神造宇宙，没有啊，这宇宙怎么来的？从念头来，这个话很难懂，没有很深的定功啊。佛对宇宙的观察是禅定，禅定有个好处，时空障碍断掉了，在定中没有时间观念，就是没有先后；没有空间观念，就是没有距离。啊，换句话说，千万年前的境界你能看见，就在眼前；千万年之后的境界也在眼前。

在当下了，时空没有了，时间空间是假的，从哪来？妄想生的，佛法把它妄想很多，24种不相应就是妄想，这24种里头有时间空间，我们现在叫抽象概念，有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没有事实，不是事实，不是真的，这是一门了不起的学问呢。真的这套学问呢，能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今天社会乱了，什么人能解决？大乘佛学能解决。汤恩比说的，这不是我们讲的。我们听到汤恩比的话，双手赞成。他说的太好了，确实能解决。地球上这么多灾难，什么能解决？大乘佛法能解决。如根道能解决一部分，一大部分，不能完全圆满解决。圆满解决要佛。虽然儒道里头的圣人达到佛的境界，但是他所教的，他所讲的，没有佛那么圆满，没有佛那么深入。这什么原因？学生的根基有问题。也就是说，诸佛如来教学的学生里头，化身菩萨很多很多。那教那些人，那就得讲得透彻了。大概在中国，在古印度，普通学生占多数，所以佛没有讲到那么高深，好像半般一样，佛在这个地球上，像中国这块土地，印度，只讲到硕士学位，没有讲到博士学位。华严经，佛不是在人间讲的，佛在定中讲的，这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是讲的究竟圆满，但是他在定中讲的。谁能够入定中？化身菩萨，大彻大悟的人可以到他定中。佛在定中说法，他有能力进入这个境界，亲自去听闻。所以我们肯定佛法是教育，是叫人觉悟的教育。这个不能不搞清楚。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其他宗教，发现什么？所有宗教里的创教的那个祖师大德了，创教的人，用大乘佛法来看，通通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佛陀，要不然也不再讲不出来，所以称之为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都是这样的。穆罕默德，唐朝时候人，他活在世间，唐太宗也在世间，那个时代人，

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讲了一部《古兰经》啊，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经典啊，他说，旁边人给他记录，写着，那是什么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在他那个地区，在他那种文化风俗习惯，那一些人民能接受的啊，教导大家。啊，所以我们这些恍然大悟，所有宗教的创始人是一个人，化身的，化身如来，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他能接受什么样的法，他就说什么法。我们展开所有宗教经典，打开来看，来对比，80%相同。啊，特别是孝亲，没有一个宗教不讲孝亲，没有一个宗教不讲尊师重道，统统有啊，叫人不杀生，啊，不邪淫，这个五戒，啊，全都有，所以你越看越有味道啊，啊，知道说。这是一个人，一家人的啊，在那个时候，因为交通不方便，真的老死不相往来。我这个年龄，我小时候还记得，确实农村里面亲戚朋友有一辈子没有进过城市的。啊，就是那五六十里他都没去过，他一生活动空间就是二三十里几个小村庄。现在不行了，所以现在要来个也来个大和会呀、啊，啊，和睦相处，我们要会合，交通方便了。啊，从前。你说就是50年前吧啊还没有这个飞机啊到欧洲去的时候坐船呢、啊、从香港坐船到英国去要2-3个月啊现在呢大概10几个小时就到了啊所以我们决定要把古人的那些东西都熟了之后，要把心量脱开。啊，我们起心动念想谁呀？想地球人，这才行。啊，我们为谁谋幸福？为地球上的人们来谋幸福。啊，当然也为我们国家民族。啊，单单为我们这个不顾别人不行啊。他们跟我们如果水平落差太多的时候，他不服气啊！啊，所以和平呢，要和睦，要平等呢，大家没话说，社会才会安定，世界才会太平，人们才能够幸福。啊，不平就造成怨恨。啊，所有一切问题产生。都是在不平，一定要求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教育什么？教育以这个为核心，啊，核心的价值观，啊，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爱，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这个爱。是宗教教育的核心，也是人类所有教育的核心。啊，你看中国人，我们讲中国文化的根是什么？亲爱，父子有亲。
中国文化的本树，这个树木长起来，根在土地，土地下，土下面，这个上面这一根，这是本，就主干这本，从本再生枝干、生干，

敬了，对人对事对物要恭敬，要认真，要负责任啊，所以这两个字重要啊。啊，敬是以老师为代表啊，尊师重道；孝是以父母做代表啊，我们要把孝顺父母这种心扩大到孝父孝敬一切众生啊，尊敬老师的心扩大尊敬一切众生。这是东方的教育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心量拓开，古书里头讲国家的很少，讲天下的很多啊。中国人自古以来培养着胸怀天下的这种胸襟，所以他能替天下人办事啊，汤恩比也看中了，中国人可以为天下人服务啊。他讲欧洲美洲人不行，他们没有这个心量，他们还是自己是第一，其他的会第二第三，中国人没有啊。为什么说二十一世纪需要中国文化？道理在此地啊，中国文化大臣所追求的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真正落实，真正做到啊。他有一套理论的系统，有一套方法体系啊，只要你认真去学习，可以做到的啊。最高的目标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真等真觉，这是什么？圆满的自信，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不是只有佛有啊，通通有啊，只是众生有障碍啊。佛讲的三大烦恼障碍了啊，最微细的、最原始的叫无明烦恼。无明就是迷了啊，本来知道的现在变成不知道了，这迷了啊，要破无明，这个智慧就会现前啊。第二一种呢，叫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如土，太多了。这什么呢？分别啊，分别是第二类的烦恼，无量无边。第三类的烦恼就是非常严重的执着啊，分别里头还没有执着，还算不错，是阿罗汉。阿罗汉把执着放下了，头一个放下我，不再执着生生活了。那我们现在身体生病了，想要治疗啊，能不能生病了不治疗病就好了？能啊，为什么？本能。你只要把身体知道身不是我，不再关心这个身的事情，身就健康。这天不能病，这是上天没有办法叫你生病。你要是不贪生怕死，上天就不能叫你死。这两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

黄念祖老居士在《净修捷要报恩谈》里头有讲：“啊，你有头痛，为什么？你有头嘛，头就痛了；你没有头，就没有头痛了。你有腰痛，那你有腰嘛。你要是把这些东西统统都放下了，都不放在心上了，心上只放阿弥陀佛，你就完全健康了。”什么都不需要啊！啊，在这个世界，你想活多久就多久。我希望极乐世界，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得大自在啊！啊，这个话在大乘佛法里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我们要知道才得佛法真实受用啊，那怎么办呢？有一些执着的人啊，这有病不医，这怎么行啊？那找了医生啊，随缘吧啊，还是以清净心念佛为主。那药物这些主治疗是随缘，大家都欢喜，不要惹人生气，不要惹人担心，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一方面一半要跟阿弥陀佛相处，一半还要跟六道众生往来。啊，是众生之间，我们要晓得。慢慢的来引导他啊，真正相信了就不依靠这些了啊，一心念佛。你看海鲜老和尚18岁的时候身上长疮毒疮啊，他妈妈给他找医生找医药都不行，都没效，最后他明白了，他那年18岁，他就想的这是业障病，无药可治啊！那怎么办呢？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念了1个多月，疮就好了。啊，才知道念力不可思议，要真念，不能怀疑。啊，半信半疑就没用，就没有效果。全程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所以大乘确实给我们解决一切问题。要真心，真心很难。啊，这个法门是有名的难心之法。啊，难信能信，你有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啊，这3个条件你具足了，具足能够掌握到，就决定往生。啊，希望掌握到，不能疏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往生的圣。啊，也可以说乐，快乐，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快乐。这里面分成2种，先说身体，啊，体质同佛。我们看经文，十方世界，住往生者，介于7宝池莲花。自然化身，习受谦虚之身，无极之体。念老的注解说：右段乃本品之3，就是第3个大段，

在这一大段里面要说明的，十方往生的都是在保持莲花化身，这是第24愿莲花化身愿的成就。这几句，这一句很重要。我们这个世界，小孩出生到这里，都是母胎当中生。那，在母亲怀胎这十个月，你所感受的，佛经上形容等同地狱。地狱里头有多苦，在十个月怀孕的多苦，母亲喝一口热水，胎儿就像在烈火地狱啊，统统都燃烧的。母亲喝一杯冰水，她就像在寒冰地狱啊。母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她都有影响。所以中国古人讲求胎教很有道理啊，周文王的母亲做出最好的榜样。怀孕的时候，是怀文王的时候，你看经典里面记载着啊，这十个月当中，眼睛不看不好的现象，我们今天讲的负面的负能量的不看，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说话都温柔啊，没有傲慢的气氛，当然更不会发脾气，端正心念。他这个小孩所感受的正能量，生下来好养啊，啊，听调教啊。小孩出生，眼睛睁开，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模仿了，已经在学习了。啊，千万不要以为小孩不懂事，非常灵光，那只是不会说话而已。啊，母亲要管三年，这个三年是时时刻刻照顾他。啊，负面的，所有负面的，造作罪恶的，都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可以让他接触到。他所接触到的都是伦理道德，都是正能量的。啊，所以母亲给小孩教育打好根基啊，将来在上学，他就听老师的话。老师给孩子做榜样啊，老师教最重要是身教啊，不是言教啊。言教是什么？是教他念书，念毕业书，不讲解的啊，只教读音

啊，叫聚斗。古书没有标点符号，啊，叫聚斗。教他念变数。啊，一天规定，啊，读几行文字，念多少遍，遍数要念足，老师只管着。孩子长大了，读的东西多了，啊，时间也长了，有误处了，教孩子读，还是读。啊，真的是读书千遍，读了1000遍之后，老师来考学生，让学生把他所读的书的误处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他印证，你有没有错会意思？错的给你修改，正的点头你就通过了，1000遍。第二个1000遍，第二次考试；第三个1000遍，第三次考试。啊，老师不讲，为什么？老师要是讲，把他的悟门就堵死了，他不会开悟了，他只能听老师的。养成这个习惯，那就变成现代人了。现代人不懂得古人的这些用心。不懂得啊，都是听老师的，所以他不开悟，他所学到的老师这么讲的啊，这个老师这么讲，那个老师那么讲，老师太多他就迷惑了啊。所以中国老师是让学生开悟，是让学生得定，读书千遍是修定啊，遵守这个教训，那个教训是戒律，古圣先贤的戒律。啊，就关于教学方面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小朋友念的书，分量都不大。学习的时候学一种，不学第二种，这一种完全学完了，再学另外一种。不可以同时学很多种啊，这个是教学不可以不知道的啊，叫他读统统是读遍数，遍数读完了啊，总是在千遍、1000遍、2000遍、3000遍啊，读完之后老师还是不讲，学生讲给老师听，学生讲给同学听，因为同学个人有个人不同的悟处，有人悟得浅，有人悟得深，有人讲得远，有人讲偏了讲斜了，这个学习很有味道啊。那到学生长大了，17岁了，大概15岁以上，基础东西根深蒂固了。啊，那是学4书5经，学13经。啊，这些东西还是一个方法，教他好好读，读遍数。啊，千遍之后。再可以拿到古圣先贤的注解，跟自己的悟处，跟老师同学一起研究讨论，真明白了。明白之后要知用，要没有用，那不等于零。如何把经典所说的这些理论、这些道理、这些方法用在生活上。

学以致用啊，学了要用不上，那白学了。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呢。根太重要了。啊，东方跟西方完全不相同。啊，用在工作上。啊，你的事业上，用在事业上。啊，不同的事业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原理原则是相同的。大根大本是相同的，枝叶花果不一样。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圣人贤人君子啊，这样的人社会上这么多，这个社会当然是安定和谐啊。所谓盛世啊，太平盛世就出现了，全靠教育，家庭教育。宗教教学啊，宗教教学归皇上管的啊，国家的政务是宰相管，皇上任命宰相，宰相管国家的事务，皇上管宗教教育啊，所以你看佛教的寺庙都盖成宫殿式的，为什么？皇上管的，皇上是佛菩萨的弟子，供养他老师的这个宫殿就要盖宫殿式的啊。儒家这个教学是用来治国的啊，治国安邦是用处啊。佛家的教学是什么？是叫三规五戒十善，教人民啊。佛法里头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有圣贤教育，把人都教好了，天下太平，没事干的啊。所以读书人最羡慕的行业是什么？做官，做官非常清高，受人尊重，事情很少。为什么？这个社会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没有作奸犯科的啊。一个月有一两件，你怎么，你这地方怎么会出这个事情？啊，就叫人感到很惊讶了。啊，那就是什么？教育没教得好啊！啊，哪一个不懂得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友爱兄弟？啊，给邻居、给大众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通做到了，人人应该尽的义务啊。爱人如己，爱国如家了，全靠教育。啊，道教的教育里面，因为道教有神仙，他们供奉的神仙，用道教祭奠神仙那一种恭敬庄严，

来说，祭祀祖先啊，家家有祠堂，有家庙啊，啊，祠堂是纪念祖先，春秋祭祀啊，多半是玄在的清明冬至啊，这两天是祭祀祖先啊，也有人做三次，做三次家里有问题了，加个中元，就是七月十五盂兰盆会，佛教的啊，这都是谈讲孝，教孝啊，教敬啊，所以道教、佛教，皇上自己管；儒教给宰相管。啊，宰相下面有一个部，礼部，礼部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啊，礼部尚书就是部长，教育部长，他用儒治国。啊，你说现在这个。全世界不是一个地国家地区啊，各级这些官员啊，主管官员啊，国家的领导人，省的领导人，市的领导人，县的领导人啊，用什么治国？没东西啊。

我有一次在台湾，第一次跟民进党秘书长见面，以前跟他们没有接触过，朋友介绍他来看我，那么另外国民党的，国民党我认识人不少，很多。我给他们讲你们两党都不如共产党，他们很惊讶。我怎么说这个话了？我说共产党有党校啊，他用什么治国？他用马列主义治国。你们没有学党校，国民党从前是三民主义治国，学三民主义丢掉了，不要了。民进党，你们用什么治国？那么再推广到全世界，现在都是民选的市长、县市长、议员，国家领导人选出来，以什么治国？把这个地球搞得这么乱，中国令人羡慕的。200年以前，这一块土地是太平盛世，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康熙、乾隆达到登峰造极。为什么他们用儒释道啊？中国历代帝王都是用儒释道所以每一家庭小孩读书，请老师在家里教，通通都是教儒释道的经典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必读的佛教经典有一部分也是必读的道家至少老子庄子

都是一般读书人，不会缺少的，他都懂啊。他真有一套，他能治家了。所以大学里头说得好，那一套东西很清楚啊。你想平天下，什么叫平天下？平天下就是今天所说的世界太平。世界社会上平等，那就是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是用我的话来讲，大家好懂，这就是中国讲的平天下，国与国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社会各个阶层相接触，都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要想达到这个，首先国家要好，每一个国家政治都上轨道。要每个国家政治上轨道，那怎么样？再起家了，你这个家都没有搞好，你怎么能治国？中国过去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五代同堂，六代同堂。这一个大家有几百人呢？人口啊，这个家要管不好，你怎么能治国？所以要想把国家治好，先去起家。要把家治好的时候，先要把自己治好。所以说，从皇上、天子一直到庶人，皆是以修身为本。你自己人都没做好，你怎么能叫家做好？这就讲到人是根本呐。那人怎么样修身呢？修身就讲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才能修身。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头一个格物是什么？放下你个人的欲望，那个物是物欲，要把物欲放下，你的头脑就清楚了。满脑袋的欲望、七情五欲，头就昏了。身就坏了，心也坏了，你这个家怎么能治好？所以必须通过，你看儒家讲的这个有道理啊，格物，而后致知，头脑清楚，生智慧，不生烦恼。不生烦恼，你的意才诚，心才正。那个意一起平和，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想法看法不会走极端。心是正的。正是没有邪，没有偏，用心不偏不邪，大公中正。对家人公正，对外人也公正，对天下人都是公正。心正，这在身修，在修身。这是大根大本的，现在没有了，丢掉应该150

现在再找回来难了，要靠什么？靠教育，全民教育。啊，我在马来西亚给我们华侨所办的中小学，有一天他们集了400多个校长，啊，找我跟他们大家谈谈传统文化。我给他谈了10个教学威胁，啊，过去靠教学做到了太平盛世，今天我们还要做太平盛世，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全球性的太平盛世，可不可以？可以。怎么做法？用中国的群书之要，唐太宗治国宝典。啊，唐太宗用什么治国？用群书之要治国。啊，当时在那个时候他编成这套书，从他自己本身要求文武这些大臣通通要读这个书，就用这部书来治国，造成大唐盛世。我们不能不知道，现在我们怎么样要求全世界的盛世，就是用群书之要。啊，怎么做法？书找到了，我找了不少年，找出来了。啊，大量反应。啊，现在不会失传了。需要培养一批老师，这些老师能把群书之要念通的读通，把它讲通，然后把它写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在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人都能看到这部书。见火同解，全世界的领导人都读这部书，这世界就太平了，都用这个书来治国，来平天下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所以现在培养群书之要的老师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这一批老师非常伟大，他们救国家、救民族、救全世界。要发现，要有使命感，牺牲自己这一生的幸福、享受，去当一个老师，当一个教授，一生就教这样东西。啊，而且我还希望能把群书之要要编一个续篇。唐太宗只是前面2500年，后面这一段还有不少好东西，在四库里头，再把它找出来编一个续篇。完整的四库全书的精华，只要是精华录，用这个来修身，用这个来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有所品呢，我真有东西。现在一问你，你茫然无知，社会怎么会不乱？怎么会没有灾难？不可能呐！啊，所以问问你用什么治国？啊，汤恩比选择的，全球需要的是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这是他一生当中梦寐所希求的，他正确，一点错误都没有。啊，方向目标正确。我们要努力向前迈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83页。683页，我们从第二行看起啊，往生圣路分两课啊，第一体质同佛，请看经文。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这一段，每一个往生的人，没有说品位高下啊。换一句话说，从上上品到下下品，无疑不是体质同佛。这个佛是阿弥陀佛啊，身体的体质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段乃本品之三啊，第一品里头第三大段，十方往生者皆于宝池莲花化身，这是48愿第24愿莲花化身愿的成就。注意一下，自然化身。什么叫自然？义吉法师跟我们说的，非胎藏所生于骨自然，我们这个地方东部畜生呢，都是胎生，在胎胞里面慢慢变化成形啊，这样生育的。极乐世界没有胎胞，莲花化身，随自然。慧疏曰：“非妄业所感，佛愿令然呢，故为自然。”希
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业力往生的，我们六道轮回三善道是造三善业所感得的果报。如果三业不善，三业都恶，他所感的是三恶道啊，地狱是嗔恚，恶鬼是贪欲，畜生是愚痴啊，它是业力感召的。这个事情真有啊，我们在最近这段时期同修当中往生的有不少人啊，有六七个人，那么有一些通灵的人告诉我，大概这些往生人当中只有一个情况比较好一点，一个人是无慈悲无后，他在哪里呢？在轨道啊，在轨道讲经说法算不错了啊。为什么再生的时候收集不少讲经的这些资料，自己没有时间学，也不肯给别人，现在在轨道大概阎王叫他补课，要把这课补出来也不错，再去度恶鬼啊，度恶鬼有功德，将来可以升天。如果没有把极乐世界忘掉啊，可以从恶鬼道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有经典做依据，古时候这个例子很多啊，这算是好的啊，还没有把出家人本分忘掉。

还知道讲经，那么叫自然化身。化身呢，见前二十四愿里面有注解，这个谦虚之身呢，无极之体。谦虚两个字，见汉矣，无矣。位移本里面做虚无，意思相同。义极大师说，非饮食所张扬，故曰学无；非老子所云谋，故曰无极。啊，这是说极乐世界身体的状况。啊，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啊，这个很重要。它怎么张扬的？它是自然的，不需要饮食生很多事情啊，所以它不生病啊。极乐世界没有医生，没有医药，没有医院啊，它那里没有生病的人。同时，它也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也没有夜晚，它是光明世界。啊，甚至那一边没有年月日时，你讲时间哪一天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啊，十宝庄严土里没有这些事情。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华严里面所说的华藏世界，在这个世界娑婆世界修行，如果不求往生，修行正果之后，到大彻大悟，通通都是生华藏世界。华藏世界状况跟此地讲的大致相同。啊，生华藏世界是法性身、法性土。所以无量寿啊，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道力，无量寿命。啊，那我们为什么要求生极乐世界？不是，极乐世界容易去，华藏世界不容易去。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讲断惑真正，必须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才能生华藏世界。啊，那么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由凡身同居土，就是六道，由方便有余土。就是四圣法界，啊，但是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很容易啊。换一句话说，人人有份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待遇不一样啊，待遇是什么待遇呢？最高的待遇是十报庄严土的待遇，这就难信了啊！所以称为什么难信？也不相信啊！十报土的待遇是化身菩萨的待遇，为什么？我们这个经本48愿第20愿，诸位读了就知道啊。第二十愿是什么？每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不管是哪一土，不管什么品位，生到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什么地位？法身菩萨。十报图里面41位法身大士，那是阿毗跋致啊，就是阿惟越致菩萨。十方世界没有啊，只有极乐世界有。为什么？只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因地发了这个愿，十方诸佛在因地都没发这个愿。那所以他跟我们娑婆世界一样，修行人必须经过同居土、方便土，再升到十宝土啊。不想极乐世界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致的待遇，这太难得了。在这个世界，我们要想得到阿惟越致，要无量劫，不是千年万年的。要无量劫才能成就啊！那么到极乐世界，一到达极乐世界，就成为阿惟越致菩萨，不是你修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那我们要问，那能加持得上吗？能，为什么能？华严经上说，你本来是佛，所以他加得上。你本来不是佛，他就加不上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华严经上说的啊，所以我们的信心升起来了，对这桩事情不怀疑了，不怀疑就取得往生的身份。念佛使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的高下，你念佛有功夫品位高，没有功夫品位低，这个不重要啊，像读书一样，我从小学一年级读起也很好嘛，反正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何必要给人去争地位呢？没有这个必要。莲池欧耶大师，有人家问他们，
你们往生

极乐世界，什么样品位你就满足了。没想到他说，我只要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足了。

安安稳稳到极乐世界扎坚固的生根，将来在那边成佛，果地上的成就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这是弥陀的本愿，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向往。啊，所以极乐世界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那个地方没有老死，所以叫无极。加强说里头说，以神通无所不知，故无极之体，神通广大。啊，大到我们无法想象。啊，无所不知故。六种神通都达到究竟圆满，什么时候达到？生到极乐世界就达到。啊，不像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凡圣同居处六道轮回，可以修到什么阶段呢？可以修到小乘三果。啊，小乘三果从初果到三果都在色界天，四果阿罗汉他就超越轮回了，超越六道了，啊，不在这个世间。极乐世界不是啊，极乐世界在凡圣同居土，他享受是十宝土的享受，换一句话说，他的神通能力可以分身无量无边。咱们《西游记》里说孙悟空啊，才72变呢，微不足道啊。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他的分身能分无量无边，他分身干什么？看到佛分身了，他就想试试看。佛分身到十方世界去戒淫，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啊，诸位要记住，一定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为什么？阿弥陀佛不会违背他的本愿，他发的这个愿要接引众生。啊，那么我们求往生的同学要记住，在临终往生的时候，一定看到阿弥陀佛来了才可以跟他去，不是阿弥陀佛不能跟他去。啊，你跟他去就错了，不是极乐世界，错得太离谱了。为什么？那些佛不是真的，是妖魔鬼怪变的，来引诱你。啊，妖魔鬼怪不能变本尊，变本尊护法神不答应他的，马上就抓走了。啊，变其他的护法神不管。啊，这些事
要牢牢记住啊。

阿弥陀佛观音是指来接引，肯定不错。身心世界一切方向跟阿弥陀佛走了，十方世界不能说每天，时时刻刻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阿弥陀佛要放无量的分身呢，一个一个去接引呢，这是佛分身接引没中断过。他的本身在讲堂讲经说法也没有断过。在讲堂里面这些菩萨，包括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菩萨，都有能力分身，分无量无边身，去干什么？供佛，十方世界诸佛无量无边，去供养佛。供佛是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换一句话说，佛慧双修啊。他断烦恼，证无上菩提，快啊！语言太殊胜了，语言太好了。可以说，在极乐世界，你所接受这个指导你的人，通通是诸佛如来，不是菩萨。菩萨等觉菩萨都是同学，亲自接受诸佛如来指导，多少诸佛如来无量无边无数，阿弥陀佛是带头的。所以受圆满的佛陀教育，进步当然快速，他没有留级的，他没有退转的。进步快慢，个人不一样，但是都真的不退转了。不但保证你一生成佛，保证你一生快速成佛。净土要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你的信心生不起来，这个世界你不肯放下。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彻底放下了，这个世界一无所求，完全放下了，对极乐世界一丝毫疑问都没有，怀疑没有，真信真愿，阿弥陀佛真来接引，这个一定要知道。下面说，色如光影。色像什么？像电光一样。影，我们现在看电影、电视也是影像。色是物质。

现象，就像光，就像影一样。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体是无，色是有，从有当中看到无，从无当中看到有，又无是一，不是二，是平等的。啊，这是实相啊，大乘教上常说的诸法实相真相。为什么？所有一切法是自性所生所现的啊，自性什么都没有，自性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起心动念的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能现一切现象。能现不能说现象有，不现不能说现象无。说有说无都错了，遇缘就现，缘尽了就不现了，所以它有影现，它不是生灭，它没有生灭啊，不生不灭，这真的真相啊！啊，极乐世界现的是这个相啊，在净宗称之为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常寂光能现一切相，缘净的时候一切相就不见了，所以常寂光里头有隐有现，不能说有，不能说无，不能说生，不能说灭，

所以叫虚无之身呐、啊。有慧疏说得也好，有而若无，有好像是无，众人无碍啊，众人是自由，无论你怎么用它，它没有障碍。

啊，故名虚无之身呐、啊。一得受身呢，无有宗期，故名无极之体。无极之体就是无量寿，你的智慧无量，神通无量。那净心寺说，虚无无极者，无障碍故。我们这个地球上障碍太多了，什么事都有障碍啊！极乐世界没障碍，稀有故，如其此地啊！这话怎么说呢？念老告诉我们，意思是说，无障碍呀，故曰虚无；稀有呢，故称为无极。诸家之士，这里引用了很多很多家的解释说法，可以获参啊，都可以做参考。

第二段，前面这是这一段，体质同福。这第二段呢，享受极乐，课题好啊！请看经文：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又问为第一，故无我道愿。这个第一就是四十八愿的第一愿啊，故无我道愿。与第二十八愿呢，故无不善愿。这两个愿的成就，这两个愿兑现的啊，下面引小本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上说，其佛国土尚无卧道之名，何况有时卧道。地狱恶鬼出生叫三卧道，要严格的来说，三善道也是卧道。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寿命都不长啊，不能跟无量寿比啊。寿命到了，不能向上提升，就会向下堕落。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换一句话说，六道轮回跟极乐世界比，六道都是卧道。不但六道都是卧道，再提升的时候，十法界都是卧道。你看，声闻法界、见思烦恼断了，习气没断。那缘觉法界，习气断了，尘沙无明没断。啊，十法界里面菩萨法界，尘沙断了，尘沙习气无明没断。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无明没断。出不了十法界，无明一断就超越了啊，十法界没有了，他到十宝图去了啊，到十宝庄严图，到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图就叫做一真法界啊，那是真的，十法界是假的。这个真假怎么说呢？有生有灭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十宝庄严土不生不灭，有隐有现，没有生灭啊，这个要知道。你说他有多殊胜，经要多读，一定要多读。古人劝我们读书千遍，我后头加一句，

利益无边呐、啊！你得的利益了，无量无边呐、啊！为什么？真的清楚了，真的明白了，真清楚，真明白了。你信，真信了，愿真发愿了，你必定得生净土。啊，如果自己信愿真诚，不读经可以。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一句佛号就行，他就一句佛号，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啊，就念了92年，未曾一日丢失了。92年不间断的，一句接着一句，啊，睡眠时候间断了，醒了之后又接上了。人家是怎么念的？我们今天念佛人常常间断，功夫不得力，功夫得力，绵绵密密的，口里不念，心里念。心里头佛号不间断，这功夫，这叫什么功夫？功夫成片，念到功夫成片就肯定往生，你一点都不必着急了啊。在这个时候，通常绝大多数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的，阿弥陀佛一定给你送信息来，啊，或是在定中，或是在梦中，你看到阿弥陀佛来了，阿弥陀佛来告诉你，来鼓励你，啊，来奖励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啊，还有10年20年，到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你就踏实了，极乐世界那边注册了，那有你的名字，到时候你一定会去，你看你就真有把握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不少人，古人遇到这个机会难得了，跟阿弥陀佛见面，他就抓住就不放松，向阿弥陀佛请求，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阿弥陀佛很慈悲，一定答应你，跟你有时间啊，3天行不行？1个星期、2个星期啊，甚至跟你预约的时候2、3个月，啊，早年我在新加坡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往生，他就3个月前知道，啊，那肯定是阿弥陀佛通知他，预约3个月，啊，他把那个日期，他8月几号往生的忘掉了，在一张纸上写了10几个，啊，没有人敢问他，那什么意思？就是那一天往生的。3个月之前知道啊，啊，宋朝盈科，我们同学都知道这个人，啊，这个人也是念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拼命啊，啊，感动阿弥陀佛了，
啊，给他前面告诉他，他还有十年寿命，十年之后佛来接引他，他发了个狠心，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阿弥陀佛约定三天，好，三天之后我来接引，果然三天我死。啊，这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呢。极乐世界太好了，你不到那地方去，你在这个世界留了干什么？在这受苦受难啊，事事都不能称心，都不能如意啊，何必在这里受罪？何必跟这些人过不去，统统放下。早生净土，早享福啊，早成就啊。啊，这不是妄想，不是谎言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佛怎么可能是假话？哪有打妄语的佛？哪有害众生的佛？我们要相信，这就是福报，这就是善根。半信半疑，善根福报不恶，未必能往生的。往生的人，善根福报要多。小本弥陀经上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生到极乐世界，善根福德要多啊，不怀疑就多了。肯念佛的人多了啊，一切念头当中，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是第一念。千万千千万万无量无边的念头，最善的念头念阿弥陀佛，最不善的念头是念贪嗔痴慢，那什么？那是三恶道啊。那个念头不好啊。啊，贪图这个世界财色名利，七情五欲，啊，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好。这个东西把你抓得紧紧的，你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生生世世苦不堪言，啊，那么极乐世界小本书，极乐世界卧道的名称都没有，六道轮回这个名称听不到，十法界这个名称也听不到。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只有天道跟人道。而天道跟人道的待遇，生道

到他那边天道人道待遇，待遇上阿惟越致，这个可不能忘掉。阿惟越致是化身菩萨，也就是说你生到极乐世界人天身份，你的享受是化身菩萨的待遇。到哪里去找啊？我们自己要牢牢记住，时时刻刻说给别人听，劝人，也加深自己的意念呢。啊，决定不能够放弃。下面又说，这小本里面讲的，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往生在极乐世界的人，他有没有苦受？没有。什么是苦？执着是苦。这个世界最严重的执着是情执，世间人欢喜啊，情很深的，很糟糕啊，生生世世脱不了关系，什么关系？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情执叫爱情，这个爱情有夫妻之情、父子之情、兄弟之情，可麻烦了。啊，佛法说，这是烦恼，是生死，是六道轮回的根。这个根必须要断掉。断掉是不是无情了？不是。断掉之后是真情。为什么？自信里面流出来的。大慈大悲呀。换个名称，啊，就是爱情。爱情变成慈悲了，啊，慈悲什么？是理性的，不是感情的，是觉而不迷。世间人是迷而不觉，啊，佛菩萨是觉而不迷，啊，他那个爱是平等的爱了，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平等的爱啊，那个爱就像世间人迷到极处啊那种情执啊，但是佛菩萨是理智，不是感情的啊，他知道事实真相。真相是什么？相有体无，事有理无，从心性上看没有，从现象上看有，但是现象跟心性是一不是二，有中他看到无，无中他看到有，不一样，他得大自在啊，他没有障碍啊。那我们不行了，我们有障碍啊，我们会起心动念，会分别，会执着，一扫而光，完全没有，就对了。啊，念佛的人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这一念之外，没有第二念。他就成
功了。

就圆满了。啊，他的眼目当中，像海鲜老和尚常说，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而且是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妙啊，这个话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他跟谁在一起？跟佛在一起。那么他一生遇到的，有人对他很恭敬，很好，称赞他；有人给他开玩笑，很不客气，啊，甚至回报他、陷害他、侮辱他。他怎么应付的？满面笑容，满面春风。阿弥陀佛跟我开玩笑嘛，骂几句是开玩笑，打几下也是开玩笑。他有没有放在心上？没有，他心上还是阿弥陀佛。所以他住在哪里？他住在极乐世界，那他只有乐没有苦，我们就明白了。只有乐没有苦，我们在眼前能看到，看大修行人啊，什么是大修行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是大修行人啊，他待人是平等心。待人是恭敬心，待人是清净一尘不染的心。这就是极乐，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由往生论上说，啊，这个也说得好。永离身心老，受乐常无间。这两句话说得好，往生论上永远离开身的苦恼、心的苦恼。啊，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心的烦恼没有了，心的烦恼断掉了，身的烦恼也没有了，身有，有也不在乎了。啊，思上看到好像有啊，理上没有啊。海鲜老和尚一生表演这个表演的很多，常常表演呢、啊。我们要能看得出来呀、啊，我们要能学习。啊，佛法在哪里？觉了哪一法不是佛法？要是迷了哪一法是佛法？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也不是佛法，为什么？你去不了。你要真去了的时候，那就是佛法；那去不了，那不是佛法，还是搞六道轮回。人要学聪明一点，放下。什么是聪明人？放下是聪明人，放下是有大智慧的人。没有智慧，他不肯干。啊，有智慧他干。故经云，无量寿经上说了，但有自然快乐之意。

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啊。这个因子广义的，啊，眼见的快乐，鼻闻的快乐，舌尝的快乐，身处的快乐，心里起心动念，念念都是快乐，这叫极乐世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啊，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没有一样不喜悦、不快乐。中国孔老夫子也有这个境界，没有极乐世界这么圆满。啊，从哪里看出来呢？《论语》上头一句，孔子的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之路，落在呢，他天天学，学了之后怎么样？通通落实在生活上，把所学的变成生活，落实在工作里头，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确实他像海鲜老好人一样，一切时一切处，你看他满面春风，欢喜快乐啊，从来也没想到生活清苦，没想到生活艰难，都没想到啊！想到什么？圣人的教诲啊！圣人叫什么？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的尧舜，尧舜做国君的时候，这很早，在三代之前，夏商周之前，啊，舜传位给大禹，这就是后面所讲的三代，夏商周。啊，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1800年。啊，也就是说，在孔子之前1800年，尧舜就重视教育了。啊，也就是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尧跟舜帝看到人民，人民都很朴实，但是不知道人跟人的关系，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人。啊，所以当时有一个人懂得教育。啊，这个人叫齐。尧王召他，啊，跟他说：“现在天下人民不懂得规矩，

啊，希望你好好的教导他们。教什么呢？叫无装思想，叫无教啊，五种教育就是无伦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社会就安定了，正常了。啊，做国君的叫垂拱而治，没事情，人都是好人，人是教出来的，懂得五伦这五种关系了。我们怎么样做人，把这五种关系做好啊，这就是德。德就是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啊，是从父子有亲这里延伸出来的。父子的亲爱，把这种亲爱引申到爱天下人，这是中国人的，太伟大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爱天下人。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不但爱天下人，爱树木花草，爱山河大地。啊，为什么？他跟我们同根。本是同根生。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整个宇宙从哪来？自信是真心，我们的真心变现出来的，这个身也是真心变成出来的，那就是普遍要爱啊，啊，这是爱自己的自信。爱一切众生，如同爱自己的身心一样，没有两样啊！啊，中国古圣先贤教学第一章，头一堂课，啊，义是讲理，讲道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跟道理相应。跟道理不相应的，就是不义也。啊，有礼貌，礼貌是规矩。啊，要懂规矩。啊，要有理智，理智就不是用感情。啊，所以五常里头有智，啊，这个智是现在讲的理智，啊，不可以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是迷，理智用事是觉，你看不一样啊。最后一个讲信用，啊，人与一切人交往。信用是第一，不能欺骗人呐！啊，人欺骗我，我不能欺骗人。为什么？我懂得伦常大道，他不懂啊。

他骗我是可以的，应该的，我骗他就错了，我是知法犯法，那个人是不知道法，他犯法。纵然犯法，要原谅他，没有受过教育，他不知道，所以要原谅他。啊，自己要做好榜样，教他，影响他。这种教育，在孔子之前，1700-800年。世世代代都用这个教学，只是现代没有了。啊，清朝亡国的时候就没有了。民国年间，军阀割据，社会动乱，大家对这个疏忽了。啊，也是社会动乱造成。啊，只是图我怎么样能活下去？啊，教了就忘掉了，没有再想到教了。啊，想到我们到哪地方平安一点，咱们就逃难。啊，如何去谋生？苦不堪言了。啊，中国近代这100多年的历史，啊，非常痛苦。我们亲身经历的啊，我们幸好是遇到佛法，要不遇到佛法，可能寿命早就没有了，活不到今天了。啊，这是就是中国古圣先贤重视教育，那么佛呢？佛重视。2500年前，那佛的普世教育，普世普遍，是实世界对全世界的众生普遍的教育，是三规、五戒、十善、六度、十愿，五个科目啊。也是无教啊！啊，这个无教跟中国古圣先贤的无教几乎是相等的。啊，首先教我们三规，皈依佛法僧，这是什么？这是教育的根。教育的源头要把它抓住啊，这个源头是这三个根，佛是自性觉，法是自性正，僧是自性净，清净的净，觉悟正知正见，清净不染，这是总纲领、总原则啊！不能离开这个三条，离开这三条，不是佛法啊，觉正见。三宝啊，啊，这是三规啊。三规之后学什么？学五戒：不杀生、人，不偷盗，是义。啊，不邪淫，
是理，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你看看，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中国的圣人跟印度的佛陀所讲的是不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从五戒必须遵守的，然后扩展到十善，先把五戒做好，十善自然成就。啊，十善身三业前跟五戒的是一样的，不杀、不盗、不淫。口就说详细了，啊，口说了四样，为什么？最容易造业，所以叫守口无凭呢。啊，口的四种：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再加上一三业，不贪、不嗔、不痴，十善业。十善业这个标准，比这个儒家就讲得详细了。啊，都是很简单的总纲领。啊，菩萨把这个五戒十善用在哪里？用在六庄四清里面。啊，菩萨所谓的六庄四清，六度度众生，教化众生。啊，布施里面有三规五戒十善，持戒里头有三规五戒十善，啊，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通通离不开这个，离开这个事上没有了，那是个空理啊！啊，要落实啊，在生活。啊，生活当中做到，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真的受用啊！啊，最后提升，把你自己生活工作所学习的伦理道德向外扩展，扩展上扩展到整个世界，对一切众生，那就是普贤誓愿啊！你看第一条，礼敬诸佛，一切恭敬啊！礼敬里的头一句，去礼乐。无不敬，就是礼敬诸佛，如跟佛说的完全相同。记住，这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啊，中国人讲无不敬，没有不敬的，啊，那么佛教是更具体的把佛举出来。你最尊敬的是佛，把一切众生都要当作佛一样看待，要当作佛一样的恭敬，这才符合礼敬诸佛的意思啊，称赞如来啊，礼敬是平等的，不分善恶。
不分贤愚不肖，不分这些，只要是人，像弟子规上说的，凡是人皆须爱啊，称赞呢，这就有条件了啊，善行

恶的、不符合道义的不称赞，这就有条件了。赞善不赞恶啊，赞叹和谐，不赞叹斗争啊，甚至竞争都不能赞叹，没有竞争。广修供养，这就是要常常存心，量力去帮助别人。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看到人有困难，就要援手，就要帮助他。啊，他没得吃，我还有一点点，我要分他一点。啊，他没有穿的，我衣服又多，要供养他一件。无论大事小事，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尽心尽力供养啊，果报我们就不会缺乏。啊，我们自己知足常乐，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就快乐了啊。有争有求，那是没有止境的，那会很痛苦啊。忏悔业障，业障不但这一生有，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业障不知道有多少，现在明白了要忏除啊，忏除怎么忏法？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是真忏悔啊。没有断恶修善的念头，没有断恶修善的行为，你没有忏悔啊。口说的不行啊，假的，要真干啊，贪嗔痴慢疑，七情五欲要真放下，要真的把它舍掉，这叫忏悔。啊，忏悔之后，才真正能随喜功德。啊，别人做好事欢喜赞叹，需要帮忙的时候尽心尽力，没有条件，这功德。那如果有条件的，那就是生意买卖了，那不是功德啊，福德边上的事情啊。那么好事里头什么事情最好？教学最好。所以勤转法轮啊，这是什么？勤法师大德居士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讲经教学，短期的啊，通常是一部经，请他来讲一部经，讲完了会就散掉了啊。那么这个得利益的少啊，少数人呢、啊，大多数人不可能一不进就回头就得利益，那怎么办？希望这法师常住在我们这个地方，就请

出世了。啊，让他长期住在我，长期给教导我们这一方。这是第一功德。第一大善。啊，能把一个人恶人变成善人，坏人变成好人，啊，贪赃枉法变成廉洁，这个功德大，没有比这功德更大的。啊，所以没有这个能力，请佛住持，至少要做。搞现在讲的临时，我们搞一个讲座，啊，搞一个论坛，啊，短的3天、5天，长的1个月、半个月，啊，办这种，这个就是千转法轮。请佛住持，那就需要一点资金，要建个小道场，要建个小讲堂。啊，让讲经的法师有个地方安居，啊，有讲堂让他来讲解，这就是请佛住持。啊，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我们用卫星电视，用网际网络来请佛住持，这个功德大。多少人受益 啊，那么最大的功德比这个还要大的还有吗？有什么功德？培养讲经法师。这老法师走的时候怎么办呢？后继无人不就断掉了？要培养年轻的法师，让他世世代代都不间断。这个功德大啊！我们干这种事情，因为有这个工具，所以我们不要盖庙。我们有几间房子就够用啊，奖金就能不中断啊！而且在这个地球上，覆盖的范围很大，几乎全球都可以收看。啊，因此，在这个地方供养10块钱，供养100块钱，功德都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供养。要是被人拿去了啊，或者是我们自己没办法到道场来，有人到这边来，我们请他带来供养，结果怎么样？他把他没收了，自己拿就花掉了，数目很少，不多，罪过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堕地狱。太可怕了，我怎么会说这种话？我遇到过啊，年轻时候遇到这些事情没有在意呀。啊，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很多，很普遍啊，这个钱少拿到什么，实在讲也没值不得什么，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可是罪报太可怕了啊！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设防供养的财物不能动，千万不要看轻，因小过大，那不善的因啊，决定不干这个事情。

还有一桩附带给大家报告，关系我们地球的存亡，这个事情重大了。有人告诉我，地球上会有灾难，灾难从哪里来的？淫欲。淫欲之后怀孕了，杀儿子，那是他自己的儿女，这个最大了。淫跟杀连在一起，而且杀的是自己的儿女。让我想起来，我在十多年之前看到一份资料，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发表这么一桩事情，就是堕胎。全世界在医院堕胎有记录的，他们统计每一天堕胎的人有多少，超过15万。每一年全世界堕胎的人数超过5000万，这怎么得了？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战争当中死亡的人数打了4-5年才4-5千万，现在堕胎一年的人数跟二次大战死亡的人数是划等号，怎么得了？太可怕了。所以希望同修一定要记住邪淫堕胎必堕地狱，而且以后这个小孩跟你有怨，冤冤相报，没有完没了，你这一生杀他，来生他要杀你。千万不能干傻事。不能欺负人，不能害人，不能骗人。自己得的利益很少，将来的果报非常麻烦。非常痛苦啊。地狱的日子不好过地狱变相图，应该要常常把它斩除。办大活动的时候。

看我们查查仓库里头还有没有大张的地域变相图，啊，这些东西在办活动的时候都应该把它挂出来，让大家看看，提醒自己，啊，这个是利益无边呐，大好事啊！啊，古圣先贤教我们什么？世世代代都遵守，所以几千年我们社会安定、和谐、长治久安，没有出大变化。出事情就是清朝亡国之后。啊，民国军阀割据，借助中日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中国社会混乱。啊，知不知道这个重要？知道，但是顾不到了，疏忽了。现在丢掉很久，许许多多人

对中国传统文化很陌生的。啊，谈到的时候，他不知道讲什么东西，这个真正可怕。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所摄众生状元，这一课分量很大，从第18品到31品。这一段经文很重要，为什么？说我们自己最有最关心的话了。我到极乐世界是众生，我去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一段经文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众生啊，18品到25品，分两大段，五一果，啊，果这里面分6个小段，第一个小段，超世稀有啊，啊，下面。超世稀有第18，啊，第18品。念老有个提要，很简单，本品显彼土正报依报，习界超越世界，甚为稀有。啊，到极乐世界是个什么呀？什么状况？这一段详细说明，先说正报超世，分两段。第一段呢，总赞人天，啊，不说这是凡圣同居土，不说是报土，也不说方便土，啊，就讲我们人天的身份，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看下面课题：正报超世啊，分两段。下面第一段，总赞人天。总赞人天又分2个小段：容色无别，容是容貌。那色是肤色，无别。我们看经文，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跟我们这个世界大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世界找不到两个人相貌相同的啊，双胞胎也不完全相同啊，所以你能认识啊？这到极乐世界了，这问题来了，相貌全相同。肤色强相同，也相同。那这些人怎么分法？

经文，彼极乐国所有众生，记住这个地方的众生是凡圣同居土的众生啊，不是十报土，不是方便土啊，是同居土的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那相貌跟谁相同呢？跟阿弥陀佛相同，完全是照阿弥陀佛的模型好像造出来的一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解显明正报啊，正报是人，依报是环境，所有众生容色微妙，容者形容容貌啊，这个形容就是形状，是个人的样子。容貌是专讲面貌啊，这个形状是身的高矮啊，肤色啊，有人颜色鲜艳，有人颜色比较晦涩啊，颜色像我们这边有些人长得很白啊，有些人是黑皮肤啊，不一样啊，容貌也不相同啊，啊，到极乐世界是完全一样啊，色的色相微妙者精微之极啊，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当然我们也无法形容，说不出啊，只说一个精妙达到其处啊，超世稀有，这个世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上找不到。慧所语，非有漏生灭身啊，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是有漏生灭身，漏是烦恼的代名词，非有漏生灭身，极乐世界的人没有烦恼，没有习气，啊，故云超世，法心清净身体，故云稀有。这一句话，慧俗说出来了。发现清净身啊，那我们现在这个身，我们现在身是法相，不是法性，法相染污之身，法性是清净身，法相是什么？阿赖耶的境界相，也就是说我们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就是三细相里面物质现象，

啊，念头，我们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妄想啊，不但我们的身染污、法相、境界相啊，我们的心也染污啊，心不清净，身也不清净啊，我们受的是这个身，要认识清楚。到极乐世界不一样，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花开见佛，那个身是法性身。那么这里就有问题了，学佛的同学呢，应该会想到，我们这个法相啊，为什么会变成法性？法相变成法性，这就是相宗所讲的转八识成四智。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无论从哪一个佛国度啊，六道轮回里面去往生的，通通是法性清净身体。他什么时候转八识成四智？我有一个想法，我看的经不多，没有看到，诸位查查看经典上有没有这个说法。我想的是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往生，你看他来接引的时候，我们念佛身心切愿，老实念佛，阿弥陀佛讲堂外面七宝池中就有一朵莲花，这个莲花上有名字啊，我念佛的，我将来往生就是这个莲花来接我啊，莲花上有名字。那么我们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带着这个莲花来接引我们，接引我们的时候花是开的，花自然开了，我们坐在莲花里面，坐在莲蓬上面，花就合起来了啊。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七宝池里头，就放在池里头，这是花是合起来的啊，所以等待花开见佛，花一开就见到阿弥陀佛，那个身相就是法性清净身，所以转八识成四智不是我们自己功夫，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在莲花化身的时候把我们转过来了啊，所以这个身一出现，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容色微妙，跟阿弥陀佛相同，每一个人都跟阿弥陀佛相同，所以人人都是阿弥陀佛。啊，那么他受的待遇呢？待遇高了，他享受的待遇是阿惟越智的待遇，太难得了。啊，阿惟越智是破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法身菩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禅宗常说的

是这样的身份呢，真正不可思议。所以精妙之极啊，古人稀有。又往生论记里面说，天人不动众，清心智海神。这里头有清净两个字，清净两个字就是转世成智了。阿赖耶没有清净，阿赖耶是染污的。你看阿赖第八识是含藏种子，像仓库一样啊，好的坏的都在里头，无量劫来的习气种子全在里头啊。第六意识是分别，莫那识是染污啊，所以八识是染污，八识是生灭，是生灭法啊，它是把自性转变成八识。怎么转变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从无明说，无明不觉生三系，这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三系相：业相、转相、境界相。啊，转向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念头啊，把十八土变成十八界，变成六道轮回，谁变的？念头。念头变的，所以它是染污，它不是清净，它是动的，它不是安静的啊。真心不动，真心清净。你看慧能大师开悟的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没有染污啊，啊，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相啊。第四句是本无动摇，他从来没动过。业相就是动，业就是一念不觉啊。所以怎么迷的，怎么样回归觉悟，阿弥陀佛这个功德太大了，对我们爱护的无微不至啊，啊，我们生生世世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一往生还没有到极乐世界就给我们解决了，在莲花里头解决的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今天时间到了，下一堂课我们从往生论纪月从这里开始啊，天人不动众，清净智海神，我们从这里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即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 还在来佛寺

0: 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啊，两天
3: 都
4: 有
3: 找的，我说我这个马上
4: 就要来走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去，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王给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

0: 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

0: 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

0: 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

0: 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张公子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佛陀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春。
5: 哎，对对。
9: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官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 净空恩师对海县师弟赞叹这位天才恰当，建功和尚福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10: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人这样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志，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受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佛教。老成念佛，道尽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名利，圆寇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主人地主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慧宗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平和，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0: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1000000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

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

不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
于一念

行，不能超过一那由他拜请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

甚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
身顶

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
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行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
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
其国

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趁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
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金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

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居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利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

戒德如是，诸妙学生，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起，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芾，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明。